0: 全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1: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2: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1: 啊，这么划算吗？
2: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3: 这功能好使。
2: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3: 我去办理啦。
2: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一斤二两，不然再凑个1.5斤吧。
5: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6: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5: 就咱俩吃，2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6: 你好，爸爸，这一道自助餐有好多好吃的，咱们多拿一些吧。
5: 宝贝，你吃得了这么多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牢记勤俭是美德，我们要节约粮食，不浪费。

我们徜徉在音乐的世界里，聆听清晨的露珠，感受夜色般的朦胧。如果情感和岁月也能轻轻撕碎，扔进音乐的世界。

爱笑的天使。是啊，一天很短，何不开心一点，善良一点，每一天都活得热气腾腾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们都是跟时间赛跑的人，每一天都在跑赢太阳，跑赢黄昏，跑赢那个曾经的自己。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经手握黄昏。忙也一天，闲也一天，平安就好，苦也一天，笑也一天，快乐

怎样理解顺其自然的真正含义？很喜欢青年作家瑞卡斯的一句话，我们总是喜欢拿顺其自然来敷衍人生道路上的荆棘坎坷，却很少承认真正的顺其自然其实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而非两手一摊的不作为。其实要到达真正的顺其自然真的很难，因为人是有感情的，竭尽所能之后难免会期盼着能获得一个好的结果，所以要到达尽人事听天命的境界，还需先付出更多的努力。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遵守交规，守护每一次出行。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请全程手握方向盘，时刻保持警惕。
2: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3: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4: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
3: 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哎，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5: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2: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6: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2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7: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

0: 公益广告。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1: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2: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4: 喂，喂。你大点声。
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2: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4: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4: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2: 嘘，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好消息，好消息，异想节活动火热进行中，10月1日到14日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了。来中石化吉祥一节养车188元，长城保养等优惠套餐，可享一分抽盲盒，最高可得汽车使用权。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救援，一站式搞定。更有189元购半年养车卡，加油、购物、养车都有优惠。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8: 漫步楚州，总有一个声音触动你的内心。开车路上，总有一种旋律。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车行天下，我是李航。首先来听的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远距离练习》。

0: 车上学健康。
1: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只要吃素，血糖就稳了。不少人把这句话当成了控糖要诀，其实啊，有些素菜吃完血糖啊反而会迅速上升。此外，烹饪方式也和血糖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哪些素菜要少吃，如何烹饪更加的健康呢？

接下来呢，和各位一起来聊聊啊，让血糖飙升的三类素菜。素只是原料标签，真正决定升糖速度的是淀粉结构、油脂包裹、糖分叠加和加工程度。专家表示，并非所有素菜都属于低升糖类别，以下几类吃多了一样会让血糖飙升。第一，高 GI 蔬菜啊，也就是淀粉类蔬菜，比如说土豆、红薯、玉米、南瓜、莲藕等，这些食物的淀粉含量约在15%到20%，碳水化合物密度接近了米饭啊。如果在主食之外额外摄入的话，相当于一餐中摄入双重主食，易导致总血糖负荷显著升高。

且从食物血糖生成指数 GI 来看，红薯的 GI 值为77，土豆煮的土豆的 GI 值为66，均属于中等或偏高，糖尿病人群少吃为宜。其他蔬菜，那某些蔬菜虽然说口感不甜，却可能对血糖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比如说胡萝卜的 GI 值高达71，属于

当的。应避免一次性大量摄入这些蔬菜，可以将这些蔬菜与富含蛋白质和健康脂肪的食物搭配食用，加入肉类炖煮或是拌入坚果，减缓糖分的吸收速度。二、深加工豆制品，比如说素鸡、油豆腐、腐竹和各种豆制零食，这些豆制品经过油炸或烘烤，脂肪含量可增至15%到30%啊。高脂肪会延缓胃排空，使碳水化合物在肠道中缓慢释放，引起餐后延迟性高血糖。三是素菜荤作类菜肴，典型代表红烧茄子、鱼香茄子、糖醋藕片、拔丝红薯、炸藕盒等。虽然说茄子、藕、红薯它本身升糖指数不高，但是红烧、糖醋、拔丝等烹饪方式添加了大量的糖和油，显著提高了整体热量与糖负荷，将蔬菜转变为高升糖食物。此外还有速食米线、即食荞麦面、还有自热魔芋面和素包子等精致主食，尽管原料本身升糖指数比较低，但深加工之后呢，升糖指数可大幅上升，甚至与白面包是相当的。想要控血糖，烹饪方式真的很重要啊！无论素食还是荤食，都不要过多的追求精细加工和高温烹饪，这样才能更好的控制血糖和减少营养的损失了。首先，多用蒸煮炖。制作菜肴的时候呢，应以蒸煮为主，尽量少用红烧、卤制、烧烤、煎炸、盐焗、糖拌、勾芡等烹饪方式，特别要少吃炒饭、拌面等过度烹调的主食，否则是不利于血糖稳定的。第二，食物啊，不要做得太软了。在食用方式上，很多人喜欢把粗粮打成粉，然后呢，用水冲成糊来喝，觉得方便又营养。然而，打粉的这个环节会让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也就 GI 升高了。通常来说的话，干硬食物要比柔软食物升糖速度慢一些，所以说需要控糖的人群啊，一定要注意这个陷阱。

以米饭为例，干饭和稀饭的区别在于质地和水分含量。相对而言，干饭的淀粉糊化程度低，需要更长时间消化和吸收，而稀饭质地软啊，比较软，而且呢含水量比较高，消化吸收更快，血糖上升也较快，因此建议不要吃煮太久的粥以及黏软的糯米饭。如果喜欢吃粗粮糊又需要控制血糖的话，那建议优先选择打粉后升糖指数仍比较低的，比如说像绿豆啊、扁豆等，少选择薏米、黑米等打粉冲糊。

三，一个餐盘控好血糖，无论素食还是荤食，控制总碳水化合物摄入量，注意烹调方式以及整体的饮食结构，才是有效管理血糖的关键。专家推荐取

水化合物含量比较低哈，比如说像绿叶菜啊、十字花科蔬菜等，它不会使血糖很快的升高，而且蔬菜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矿物质和纤维，是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后呢，要放四分之一啊，装满蛋白类食物，选择低脂肪的蛋白质来源，比如说鱼肉啊、鸡肉、瘦牛肉、豆制品和奶酪，这些食物提供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有助于维持肌肉质量，同时呢，控制饱和脂肪摄入，减少心脏病的风险。再有四分之一装满高碳水食物，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的食物包括谷物、淀粉类、蔬菜还有豆类等，对血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限制其摄入量可减轻餐后血糖升高的程度。在配餐的过程当中还要注意啊，饮食选择粗细搭配，营养种类尽可能要丰富。此外呢，就餐的时候尽量先吃蔬菜啊，可增加饱腹感，减缓胃排空速度，延缓主食在小肠的消化吸收，更有助于血糖的平稳。当然要注意啊，空腹吃蔬菜可能会刺激到胃黏膜，所以说胃酸过多或者消化不良者，不建议先菜后饭一起科学控糖吧。

0: 大人掌管整个浔阳县的渔业，这几条鱼哪需要他花银子买呀？
1: 那请你把腌鱼带回去，稍等，我写封信一并交给他。儿啊，你做了官，把官家的东西送给我吃，这非但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让我担忧啊。
0: 自此，陶侃遵从母训，廉洁奉公，与众将士荣辱与共，终成东晋一代名将。勤政从一言一行做起，廉政从一分一厘聚之。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北京时间9:30，临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2: 我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不用担心他人的不公平对待，你的物权所有权都由我来保驾护航，属于你的一定会紧紧攥在你手里，不需要害怕合作交易，我已为你们架起一座信任的桥梁，放心大胆地走吧，桥永远不会坍塌。不要因为别人而否定自己，我用力保护着你的一切，让你不受伤害，拿着我给你的权利。

0: 不需让婚姻家庭成为你的羁绊，幼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我给你最好的祝福。亲情和爱情始终是人生最重要的两道坎。不必担心奋斗一生的成果落入他手，我已为你挑选好最佳继承人。
1: 这是我老公的遗嘱，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效
0: 力。相信我的选择，不会辜负你的期望。不用害怕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谁对谁错我心中有数，是谁的责任我会让他负责到底。我是民法典，我一直在你身边，陪伴着你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为你遮风挡雨，给你建造最温暖的港湾。
2: 曙光悄悄地点亮了黎明，
3: 青春恰自来。
4: 有妈妈的地方是家乡。
5: 用声音打开乐听的世界，用声音展示梦想的舞台。这里是一起朗读。

生活向阳，人生向暖，愿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细微的美好。幸福不是什么都拥有，而是你拥有的东西让你感觉到幸福和快乐。做一个阳光的人，风和日丽时可以温暖别人，寒风刺骨时也可以温暖自己。生活平淡，用心就会发光。欢迎收听一起朗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一组来自艺术中心的孩子们

0: 喜欢阳光，喜欢阳光下推开的每一扇温暖的新窗。
1: 坐在窗前翻阅阳光，一页页的梦想就会生出翅膀，在蓝天和白云之间自由地飞翔。
2: 曾经寂寞的盘旋，
3: 曾经起落的创伤，
4: 都会在阳光下找到可以歇落疲惫的方向，
5: 都可以找到舔舐修复的地方。
0: 翻阅阳光，翻阅阳光，
6: 翻阅阳光，就有了

0: 像花朵一样绽放。
1: 阳光让黑夜不再刺伤眼睛，阳光让青色的季节长成丰盈的金黄，
2: 阳光让苦难顺流而下，阳光让忧伤淡成一两片白帆，消失在曾经苍茫的远方。
3: 翻越阳光，去拎种子，挺过土地的大桥，把枯朽的树木摇曳成绿色的海洋。
4: 翻越阳光，不再怕零落的枝干，濒临衰老的终结，不再怕青春。

0: 时，我们曾经在阳光里走过，曾经用最真挚的心翻越过最炽热的阳光，
1: 我们曾经在阳光的照耀下幸福的生长，曾经在阳光的和声里和所有的生命一起快乐的歌唱。
2: 翻越阳光就是翻越生命，
3: 翻越阳光就是翻越生命，
4: 翻越生命就是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温暖，
5: 翻越生命就是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温暖。

岁月如沙漏，摊开指尖，该怎样留住那点点散落在尘世的时光？游走于笔尖的文字，在声音的平仄之间穿云透月，让我们一起聆听从心底奔流而出的声音，一起朗读。

0: 当我挥动风的手指，弹响阳光的竖琴，当我骑着梦的白马，飞越时间的草原，当我放飞心的鸽子，翱翔在广袤的天空，当我以白云的高度俯瞰蓝天下的祖国，我发现有那么多的风景值得赞美。接下来请欣赏来自艺术中心的孩子们朗诵的作品《读中国》。
1: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

0: 咏与李白、杜甫隔几株冷梅，等潮涨潮落。
1: 潮涨潮落，
2: 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

悄悄地走，来去匆匆，也带走那些没有写完的故事。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让每一个字变得有温度。我们用声音记录时光，用心感受生命的美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朗读。

其实和繁华的喧闹相比，寂静有时也是丰饶的，距人世很远，却可以和尘世里所有的温暖相拥，距人世很近，却可以屏蔽所有浮华，让心坠入宁静的一隅，安享灵魂私语。有些人不远不近，却一直在守望；有些人在一起不说永远，却永远也不会分开。花开花谢，你我都在风景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一起朗读，欢迎朋友们通过电子邮箱发送您录制好的音频作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邮箱是朗读711，朗读的拼音字母711 at 163.com。做一个温暖的人，对最平常的一草一木也保有微小的喜悦。我们等您一起朗读。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浪费可耻，节约为荣，拒绝餐饮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各位市民朋友，请及时检查并消除家中火灾隐患，检查家用电器、燃气设备是否安全，教会老人和孩子突发火情时的正确报警和逃生方法。
4: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5: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了，想拍几张拍几张。
4: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5: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三二一，茄子，再多拍几张。
6: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5: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4: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7: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北京时间10点整，丽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9: 校园宿舍安全提示，学生宿舍是高密度人群居住的地方，防火安全显得尤为重要。学生、教师以及宿舍管理人员要重视安全防火，消除宿舍火灾隐患。不在宿舍使用大功率电器和劣质电器。大功率电器像吹风机、取暖器，很容易使电线超负荷，引发短路起火。同时，因为经济条件限制，很多学生会购买一些便宜的电器设备，而这些电器往往质量低劣，存在较多的安全隐患。不在床上吸烟，在床上吸烟，烟灰很

0: 容易落在被褥上引燃起火，如果这个时候人不小心睡着了，很容易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蚊香，蜡烛蚊香倾倒或燃尽时，容易点燃周围的可燃物，尤其是在床上的被褥或者床边的蚊帐。不在宿舍乱拉乱接电线，乱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导致接触不良，而且很多学生喜欢将电线埋在被褥下面，一旦电线起火，后果不堪设想。不堆放杂物，堵塞安全通道。不少学生会在过道、楼梯间等地堆放自己日常的杂物，一旦出现火情，安全通道堵塞便无法第一时间逃生，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人走灯灭，断电，节约用电。当我们离开宿舍时，一定要记得关闭所有电源，既节约用电，也保障宿舍的安全。离水消防提醒广大在校师生，宿舍防火刻不容缓，消除一切宿舍火灾安全隐患，给学生们一个健康安全的校园生活。
1: 好消息，好消息！异想节活动火热进行中，10月1日到14日，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了，来中学。

0: 一分抽盲盒，购半年养车卡，加油、购物、养车都有优惠，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1: 宝贝，跟妈妈学着说，真棒，真棒。
2: 妈妈，你直接跟妹妹说666和 YYDS 不就行了吗？
1: 啊？现在怎么说话都用数字和字母代替了呢？
3: 孩子啊，爷爷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呀？
2: 爷爷，我们现在都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不会那就 BBQ 了。
4: 环语言一份纯粹，让沟通没有距离，请不要让网络语言变成沟通障碍。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臂盔一带安全常在，遵守交规，守护每一次出行。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请全程手握方向盘，时刻保持警惕。
5: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好的，在北京时间10:04，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呢继续的锁定收听丽水综合广播的节目，丽水交通音乐广播的这个节目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就由徐景来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来了解身边的一些新的资讯。

相信大家很多朋友啊，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呢，都出门游玩了。那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啊，在假期过后呢，国内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回落。这个数据监测显示，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呢，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那么具体到航线，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已经跌入了200-300元的区间。北京飞往甘肃兰州最低仅需200元，上海飞往丽江同样低至200元，北京飞往新疆乌鲁木齐最低300元，广州飞往四川成都最低309元。即便再加上基建燃油费，这样的价格呢，依然还是很具有性价比的。一位旅客告诉记者说啊，自己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曾经查询过北京往返乌鲁木齐的机票，那个时候呢，价格是高达4000多元。出于对票价的考虑，他就把出游计划呢挪到了节后，最终购买了10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的机票，即便算上基建燃油费，往返的总价也只有1000元左右。

近日呢，多家航空公司通知啊，从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段呢收取50元，分别上涨20和10元。10月9号含10月9号前出票的仍然按照原标准收取。

11月呢，国内多地中小学生将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再次火热起来，不少旅客呢已经开始提前锁定节后的低价机票了。数据显示啊，从四川成都、江苏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到11月15号的预订量环比增长了40%。

再来说火车票的优惠，继今年5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国铁集团呢进一步优化这一个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到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呢，将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的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的优惠车票呢，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九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呢，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三倍积分优惠。积分呢，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户，无重大旅游投诉，市场口碑与发展质量实现双提升。客源结构持续优化，全域客源格局稳步夯实。假期丽水客源呈现省内稳固、省外扩容的良性特征，省内游客占比 80.54%， 省外游客占比 19.46%， 跨省吸引力持续增强。游客群体以中青年为主，优质客群结构为文旅消费提质升级呢筑牢了基础。文化 IP 活态赋能全域旅游，沉浸式体验呢引爆假期热潮。全市各县市区深挖本土特色文化，打造差异化的文旅场景。莲都古堰画乡宋韵庙会、非遗护堰武术、原创实景剧堰游记出圈吸睛。缙云仙都岩荡大地艺术博物馆登上央视国庆特别节目，仙侠文旅品牌持续升级。景宁畲族特色演绎、龙泉青瓷宝剑活态展演、遂昌80年代怀旧场景、松阳晒秋山歌、云和梯田央视直播、青田欧陆风情记这些都是轮番上演。同时呢，全域推广 NPC 沉浸式互动演绎、燕宫仙侠、畲族公主、铸剑匠人等特色角色呢，让文旅场景从可观变为可玩可入，提升游客的参与感和体验感。还有一批全新文旅业态呢，成为消费新增长点。国内首家无界互动山海星球体感动物园南明湖冰雪大世界成为亲子游热门目的地。纳云度假村悬崖上的天空之城连续多日满房。遂昌地心世界联动热门游戏 IP 打造特色地下体验项目，单日最高接待超4000人次，营收破百万元。缙云岩门美术馆、云栖湖水上嘉年华、当坑村网红游玩套餐等新项目落地，推动丽水文旅从传统观光模式向沉浸式多元化、个性化体验模式全面的升级。同时呢，惠民政策精准撬动消费，文旅经济活力充分释放。丽水提前统筹投放近百万元金秋文旅消费券，截至10月6号核销率达 40.9%， 带动成交额 325.29 万元，实现一元补贴撬动 5.8 元消费的高效赋能。多重惠民举措带动全市多家高端酒店连日满房，青田桥乡进口商品城日均销售额呢同比增长超 20%， 文旅消费动能持续迸发。与此同时，丽水依托多部门联动防控体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智慧客流监测和动态管控，累计检查文旅场所800余家次，整改隐患79处，以全方位保障守护平安有序假期。

继续来关注下面的这个新的消息。判了一整年的松阳香榧呢开炒了啊，香榧是很多人都非常爱吃的一道坚果啊，非常的香。现在呢赤寿乡老叶孙香榧共赴工坊，车间里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剥青皮，激光开口，入锅炒制，恒温烘干，整套工序在生产线上一气呵成。工坊今年新投用的全自动大开口炒制流水线是绝对的主力，敞开

日的烘腔内呢，香匪是均匀的烘制，老远就能够闻见浓郁的坚果香。工坊负责人介绍啊，去年一天最多炒制1000斤，铺料翻烘呢是全靠人工。今年换上了全自动的流水线，一天可以炒制3000斤。更关键的是敞开式烘箱设计，能够散走杂味，锁住原香啊，口感呢会更地道。除了经典的原味之外，工坊还推出了芥末香匪人、香匪桃酥等产品，一口解锁香匪的多样风味。今年在包装上呢，也新增了可重复使用的帆布包，实用又有纪念感。目前松阳全县香匪种植面积达8.9万亩，炒制季将一直持续到春节前夕。受全国减产影响，今年香匪价格呢较去年翻了一番。接下来松阳还将推进省级科技项目，引进推广优质香匪新品种，鼓励企业研发多元产品啊，从源头提品质。让小香匪呢真正的成长为带动乡村共富的大产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端州一任三年，这一走真是不舍。
2: 包大人造福端州，百姓也舍不得您啊。这方端业是他们托我交给您的，
1: 为百姓谋利是我职责所在，若收下此言，我与贪官何异？
2: 倘若退还，怕要伤了众乡亲的心呐。
1: 唉，既然如此，那就让他留在这羚羊峡吧。
3: 包拯在端州任职三年，却不肯迟疑燕归，为官清正廉洁，方能不忘初心，永保正气。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6: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5: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6: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5: 啊，
7: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9: 好消息，好消息，异想节活动火热进行中，10月1日到14日，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了。来中石化即享一节养车188元、长城保养等优惠套餐，可享一分抽盲盒，最高可得汽车使用权，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救援一站式搞定，更有189元购半年养车卡，加油、购物、养车都有优惠，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10: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11: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10: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11: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10: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11: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12: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嗨，哥们儿，
14: 怎么啦？
13: 前面是斑马线，咱给行人让上呗。
14: 哦，
15: 小朋友，咱们赶紧绿灯。
16: 老奶奶，别着急，汽车让咱们呢。
15: 汽车让咱们，咱们也不能耽误人家时间啊。
16: 嗯，老奶奶，我来扶着您。
17: 礼让斑马线，心宽路也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遵守交规，守护每一次出行。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请全程守

0: 我方向盘时刻保持警惕。好的，欢迎在10:33的时候呢，继续锁定丽水交通音乐广播的节目，我是徐景。俗话说啊，一胖百病生，体重呢不仅仅关乎外形啊，更关乎健康。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到了2026年国家更是明确要求全国所有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要开设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以说啊，管好体重已经是从个人自律上升到了国家公共卫生层面。这两天呢，一场高水平的基层临床营养体重管理大会，即2026年丽水健康体重学术会议，正在我们丽水举行。来自省内外临床营养和体重管理领域的顶尖专家齐聚秀山丽水，共同探讨生态代谢的前沿话题。那我们前方记者陈威呢，此刻正在会议现场丽水华侨饭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陈威啊，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陈威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威啊。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丽水华侨饭店的4楼会议现场。今天上午呢是大会的主会场，现场气氛也是非常热烈，来自全市各级医

0: 会场。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呢是咱们丽水市健康体动指导、丽水市中心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蔡恩照医生。蔡主任，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然后记者朋友，大家中午好。
2: 嗯，您好。
0: 蔡主任，咱们从2024年体重管理年启动到现在哈，那么丽水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好吗？让大家能有个全面了解。
1: 好的，那目前我们丽水这两年主要抓了四件事啊。那么第一件就是建体系，那么2024年我们在全国率先构建了体位融合政策的体系啊，出台了我们丽水的3年体重管理行动计划，把我们运动处方纳入到了我们慢性病管理防控的体系。那么全市各大医院也相继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那么2025年起，那么我们丽水市中心医院作为申报单位啊，申报成功，成为全市健康体重指导中心的挂靠单位，那么我们也积极组织相应的活动，那么发挥了重要的牵头作用。第二个，我们主要就是一个建模式。那么我们其实创新了3+N 的多学科模式，那么像丽水市人民医院它就是3+N 多学科，那么体重的管理，那么像我们医院主要是7师共管的多学科体重管理模式，还有丽水市中医院它是 MMC 的这种代谢全

称的这种管理模式，主要就是还是以我们内分泌科、营养科、减重代谢外科啊，还有康复运动科啊为学科啊，做到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病一个方案啊。第三个，我们主要是抓基层啊，那我们培训了一批基层体重管理指导员啊，推动那么我们服务下沉。像今天我们报名来我们参加这个体重管理培训的有60多人啊，那么有60多人他会拿到我们李水市基层体重管理培训专员的一个结业证书啊，那么也是推动我们基层能够把我们体重管理啊持续下去。那同时像我们莲都区白云街道，它是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像沁源县已经打造了

0: 禁区，它也是探索出了自己非常独有的啊，就是具有济宁特色的这种管理的模式啊。第四个，我们是用数字化。那我们就是浙江卫生健康委，它有一个利健疫情小程序啊，那么大家也可以扫码登录，或者就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利健疫情这个小程序啊，那里面可以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可以登录，那么进行这种运动的体位融合啊。目前有1000多个团队将近10万人已经参与到这个当中了啊。
1: 那其实这短短这两年时间，我刚才听蔡主任您介绍，我们还是成绩斐然的啊，
0: 对，
1: 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另外呢，我也想了解一下咱们这次大会啊，主要有哪些精彩内容，对咱们丽水下一步工作还有什么启发，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那么我们其实昨天的会议主要就是体重管理案例的分享啊，那么我们15位专家那么分享了自己在各自领域的这种体重管理的案例，非常非常的精彩。哎呀，我恨不得把它录下来，然后给大家就是说再播放一遍啊。但是因为当时没有录啊，但是呢，我们会把它的每一个案例都做成一个微信推文的形式，那么推送在我们这里之众微信公众号上。那么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这里之众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面去看啊。那么同时晚上我们也召开了我们体重管理大会，体重管理中心的工作会议和我们专家委员会的选举大会啊。那么今天我们10号的会议分为3大板块，主要包含我们生态代谢的一个主会场，主要是聚焦我们减重代谢、代谢性疾病的前沿指南的解读，并且发布我们丽水肥胖流行病学调研的一些数据啊。那么下午我们分为生活方式峰会场，主要是聚焦我们营养微生态、运动处方、人体成分分析，和我们药物及综合治疗的峰会场，主要是聚焦我们中医药治疗、GLP-1 类的药物的治疗，还有心理评估，还有一些吸食共管模式的一些分享，以及我们儿童肥胖的相关的内容啊。那么是明天早上我们会安排部分人员到我们市中心医院体重管理中心实地参观啊。反正本次整个会议啊，持续是3天，那么主要是聚焦我们营养卫生态、心理评估、吸食共管这些全新的理念啊，为我们体重管理打开一个新思路啊，那么弄一个新的模式，让大家对我们最了解体重管理最新的这种前沿吧。
1: 对对，所以您刚才介绍的这个精彩内容，我觉得大家其实都非常期待能够早日看到、听到啊。那么这次大会结束以后，对咱们丽水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和接下来要怎么做吗？
0: 那其实我们下面打算来说，主要就是要做5件事情啊。第一件就是把我们营养微生态的理念落实到基层啊。那么其实现在我们肠道健康对于我们整个的体重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啊。你看大部分在我门诊过来看我们这种体重管理的这种市民啊，让他去查一个肠道评分啊，基本上都是10分以上的啊。那我们医院的肠道自评分，那我们要求是6分以内是正常的啊。那6到16分基本上是你肠道已经出现疲态了，如果是16分以上的，那你就是一个肠道已经是一个停滞状态了啊。那大家也可以在我楚州营养会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啊，那么里面有一个健康有健康里面有个健康肠道筛查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在里面有一个2维码，大家扫码然后可以填一下，看一下你的分数。如果你是超过6分的啊，那我就是建议你到我们评分，对，
1: 评分
0: 超过6分的，那么我就建议你到我们营养科过来啊，咨询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再说一下关注的一个号，
0: 关注叫楚州营养会，楚州就是我们丽水的古称叫楚州啊、营养就是营养，会就是汇聚江河的会，3点水的那个会啊。
1: 我去马上关注起来。
0: 第二个就是要把我们心理评估和多吃共管融入到我们3+N的体系，主要是推广我们吸食共管的模式啊。其实说到这个心理的这个评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们很多就是说肥胖的病人市民啊，那么过来他其实你看他一点都不自信的，过来看的时候就是都不愿意看我的眼睛，过来看病的时候啊，对，然后都是有一点非常自卑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就是说要通过心理

0: 评估，让他自信起来啊。其实你看，我们体重只要减下来的，你看他原来是低着头走进来，后面他就是寻啾啾气洋洋的，就这样进来，就感觉哦，我成功的减重了，就觉得我是很自信，我就进来了，确实是这样的。你看，
1: 脱胎换骨的感觉。
0: 对，你看原来有一个从118斤减到90斤，
1: 哇，
0: 118斤，118公斤减到90公斤的，你想去，这样他的状态就完全就是人缩小了。一半啊，所以他那个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看起来啊、而且他脸也美了，原来是胡子拉碴，他原来是也不修边幅，胡子就是这样弄来的啊。那么后面来了，他胡子刮了以后，对，原来我觉得是一个小老头，现在就是一个哦帅哥就回来了啊，确实是这样的啊。第三个就是要加强我们基层工作的培训啊，推动我们体重管理服务进一步向我们县乡下沉啊。那我们明年还是要举办类似的这种体重管理大会或者培训班，那我们同时也会陪伴举办营养微生态体重管理的培训班。那么到时候如果有相关的医务人员或者有对这个有兴趣的，也可以联系我们啊，我们到时候对参加的啊。第四个就是要需要我们卫健委啊。

0: 那么来支持我们升级我们这里疫情的这种数字化的功能啊，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这个体位融合的这个减重的大赛呀，就在这里面啊。那么看看大家减重的这种水平到底是怎么样的啊。那其实你看我们秀山社区，其实9月30号他就已经改了一个减重比赛啊，他就是通过运动减重，你减多少斤肉他就奖励你多少斤肉，就奖励你多少斤瘦肉，就是把猪肉作为一个奖品，你比方你瘦了10斤，我就奖你10斤的猪肉，对，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挺有意思的啊，第五个就是结合我们里水生态优势，打造我们生态代谢体位融合的品牌了。其实我们里水的这个生态真的是很好啊。
1: 对。
0: 那么昨天的几位专家到我们里水来授课的，他们昨天去了那个我们防洪堤啊，他就觉得我们这个里水的这个城市的这种整个的生态环境是非常美的，而且非常漂亮，空气又很好，来这里是洗肺的，真的是洗肺，我跟你讲。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生态优势啊发挥到极致，这样才能够打造我们生态代谢的这个优势。其实我们今年这次主会场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的那个主题也就是生态代谢秀山里水，对吧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体的一个行动啊。一句话来说，我们就是把我们这次整个大会所学到的这些新理念转化为我们新的行动，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很好的享受到我们规范化、科学化、精准化的体重管理服务。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听了蔡主任的介绍，大家其实都蠢蠢欲动了啊。
2: 嗯，
1: 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怎么动起来啊。那蔡主任，您是我们的门诊一线专家，平时呢其实是直接面对大量有体重管理需求的患者。
0: 嗯，
1: 这次大会内容呢也是非常丰富啊，从营养微生态到运动处方，还有从中医药的 GLP-1 类药物，还有从心理评估到其实共管模式。
0: 嗯，
1: 那您全程参与了这次大会，先给我们分析一下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其实这次大会我们邀请了省内外著名的营养学家、内分泌啊，还有我们营养微生态相关的专家来里水传经送宝。你比方说我们早上听了我们浙大二院的张片红主任，那么还有我们浙大邵逸夫医院的冯丽君主任啊，还有我们后面我们还有请了广义二院的邓宇红主任，他是我们营养微生态领域的一些专家啊。那么对，资深的专家啊。那么其实我们来说啊，目前体重管理已经有简单的单一的这种科室的这种行动啊，治疗转化为多学科协同的这种诊治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医院目前推出其实共管的这种模式啊，那么为市民提供多对一的这种体重管理的服务啊。那目前我们来我们就诊的需要我们进行多对一管理的，那我们就会建群管理他啊。那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AI 的一个管理啊，就是其实 AI 管理每天都会提醒你啊，打卡要做什么，要吃什么啊，中午饭点到了要打卡要吃饭，就给大家一个提醒，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啊。而且大家减重的效果都非常不错啊，那减重总体重超过8%啊，就幅度减重幅度。很多市民也从原来的肥胖合并很多的毛病，比方说我们的脂肪肝、糖尿病、高血压啊、高血脂、高尿酸这些啊，那么经过我们减重治疗了以后，它仅仅就出现只是超重了，血压、血脂、血糖都恢复正常了啊，各种并发症都被我们就是说通过减重的努力，当然了，他自身的努力是第一位的，对吧？他如果没有这个意识，他也不会来找我们来减重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市民的这种依从性或者市民的这种意愿是第一位的。你有减重的意愿，有减重的目标，那我们就会按照这个目标把你打造的，就是让你能够顺利完成这个目标，对吧？啊，那么让你的这个身体健康得到一个非常良好的一种改善啊。那本次会议也是聚焦了我们多学科体重管理啊，那我们也邀请了减重、代谢、外科、内分泌、营养、中医、康复、心理多学科多个专业啊，来我们传经送宝啊，那么也是为我们里水体重管理啊注入一个新的活力。我们也是希望我们里水市体重管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啊，那么继续我们深耕临床，整理出最适合于我们里水市民的体重管理方案，让我们的市民多多获益啊，在家门口就能够得到我们最好的这种体重管理服务。
1: 那蔡主任，今天通过我们这个广播，能不能就给大家先给大家介绍一些简单可操作的日常可以管理的这种方法呢？
0: 好的，

0: 我从三个方面来给大家做一些具体的饮食建议啊。那么小就叫小贴士吧啊。第一个我们先说饮食啊。那饮食我们首先要记住三个鲜啊。哪三个鲜呢？九尾你觉得应该是哪三个鲜呀？
1: 要戒掉先戒热量吧，我觉得因为先要吃嘛，对吧？啊，
0: 对对对，其实不是说戒掉热量，是首先我们要减少热量，戒掉隐形的热量。有一些隐形的热量，其实很多人体重戒不下来啊，并不是说你饭吃的太多，那有的时候你奶茶、外卖、含糖饮料，对吧？还有零食。这些都是我们隐形的热量，其实你是隐形的热量没戒掉，并不是说你饭吃的太多了，对吧？啊，那么有时候我们你看一杯奶茶的热量，它其实就抵上我们半顿饭的热量了。你想一想，一杯奶茶你喝下去可能还就感觉当饮料喝了，没吃饭，对吧？你还要再去吃一些其他的东西，对吧？
1: 超标。
0: 对，饱腹感又没有那么好，是吧？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从减盐、减油、减糖的开始啊。就是说盐。那么一矿泉水瓶盖就可以了啊，一天的量，有我们白色的陶瓷勺，三陶瓷勺一天每个人啊。那么糖，我们25克的糖，就是不超过25克的糖每天啊量啊。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调整吃饭的顺序啊。刚才我跟陈薇两个人还在聊啊，就是
1: 最重要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原来大部分人他可能吃的是先吃米饭，再吃菜，再吃肉，最后喝点汤，对吧？啊。其实我们把这个顺序稍微调整一下，就是你开始先喝汤，再吃蔬菜，再吃我们肉类啊，蛋白质。

0: 就是你开始先喝汤，哎，再吃蔬菜，再吃我们肉类啊，蛋白质类啊，最后吃主食，这样的一个顺序，可以增加你的饱腹感啊，而且可以让减少我们热量的摄入，哎，同时呢还找过文章，就是说你这样一个行动，哎，这样一个顺序的改变，能下降 1.9 毫摩尔每升的这个血糖，哎，将近2毫摩尔每升，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啊，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他其实改变一下这个习惯，对顺序，他血糖就控制的比原来要平稳多了。
1: 不是让你不吃少吃，
0: 哎，对对对，同样是只是顺序调换一下啊。第三个就是一定要关注我们肠道的健康，我们刚才讲过了啊，就是哎，那么肠道健康对于我们来说现在至关重要，而且我们肠道现在我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那么肠道菌群的平衡对我们人体来说啊是非常重要的，对体重来说也是很至关，对，所以我们要适当增加一些膳食纤维或者是一些发酵食品的一些使用啊，那么这些就可以有助于我们改善我们整个肠道的环境，增加我们整个肠道健康的情况啊。其实我有些人，我给他原来他说吃同样的东西啊，他跟我这样反馈，我吃同样东西，我吃益生菌前他吃同样东西他觉得饿，吃益生菌以后他吃同样东西他觉得不饿，我就问，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去查了相应的资料啊，因为我们益生菌补进去以后，它会杀死我们体内有害的益生菌，有害的益生菌杀死了以后，因为有些有害的益生菌它就会让你有这种就有这种那个饥饿感，而我们有益的益生菌呢，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这个拟杆菌门里面的啊，它就可以让你就是说不产生那种饥饿感，就有这样一个效果。
2: 就是说
0: 对，
2: 平时多补充一些益生菌，
0: 适当的补充益生菌，也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当然你比方说你的肠道评分是6分以下，那你肠道已经很健康了，你肯定就不需要补了，对吧？当然6分到16分之间，那我还是建议适当的补充一点益生菌，对于你来说还是有很有效果的啊。第二个我们说运动啊，其实运动也是非常关键的啊，主要是要做好两个坚持啊，一个坚持是坚持动则有益啊，其实我们运动不一定去健身房，那么很多来就诊的市民说，哎，我蔡医生我要不要去办一张健身卡去健身房动动呀，其实我说啊，你不用不一定花钱去健身房，你其实你看你的快步走或者慢跑，哎，楼梯，在家里面做家务，这些其实都是运动啊，关键主要是让你要动起来，动起来，至于是对何种动的方式呢，我们无所谓，对吧？你只要是有氧运动，每周超过5次，每次超过30分钟，超过150，总共超过150分钟就可以了，而且是中等强度的这种啊活动就好了啊。而那无氧运动你每周2次啊，那么你每次20分钟，超过20分钟其实就可以了。比方说我们举哑铃呀、平板支撑呀，对吧？这些都是我们很好的无氧运动或者抗阻运动啊。那么还有就是一个就是坚持循序渐进啊。我们也不是说你一定要每次一上来就是高强度的训练啊。高强度训练其实对我们身体的肌肉关节都是有损伤的啊，也容易造成我们就是说市民的这种坚持依从性不好啊。那么就是说我们也要从循序渐进，从每天多走2000步开始，要比方说你今天走了4000步，明天你就要走6000步，哎，那最终达到我们逐步增加，达到我们9000步或者10000步以上，这样其实就可以达到我们基本的运动量了。最后就是我们心理行为的这种管理啊，那么行为管理其实刚才已经很重要了，就是我们首先要设定一个合理的目标，哎，不追求一个月减几十斤，我们国家的目标就是4到8斤就是达标的，所以我来我这市民来我科室就诊的这个市民，我说你一个月你减1斤你也是胜利的，对吧？
2: 对，
0: 你最起码比上一个月下降了，对吧？啊，所以我都是鼓励他的。那如果减了8斤，我就哦可以了可以了，不能再减了，你以后对你这个身体会有一定的损伤，我们就是差不多就可以了啊，哎，不能太瘦了。哎，所以就是说每周减0.5到1公斤是我们科学的这种持续的这种速度啊。同时我们要寻找我们支持的系统啊，可以加入比方说我们卫健委的这里疫情这样的一个线上的团队，或者全家都一起去运动啊，有一个同伴来这样的一个支持啊，这样我们支持的这种整体的效率就会大大的提高，对吧？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接纳体重波动，其实波动体重波动不是一条就是说一条很好的一条曲线啊，它是一张锯齿性的啊，会有波动的，所以有的时候那个他们来问我，

0: 啊，今天怎么又上去了？我说没关系的，它本身就是一个锯齿性的一个波动的一个范围，肯定是有增有减，但是它只要那个波动的整体的一个幅度再往下走的趋势，这样就可以了啊。
1: 大家其实听了这几点意见，我觉得可以。那么蔡主任，我们现在很多老百姓对
2: 陈薇，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连线可能先暂时就要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蔡主任的这个分享。
1: 好的，那我们其实介绍的也蛮详细了，
2: 是的。
1: 大家就是

0: 根据我们蔡主任做的介绍的几点去做，我觉得其实都就能达到健康体重管理了。好的。
1: 好，那非常
0: 那我现场的情况也是这样啊。
1: 好，非常感谢蔡主任，也谢谢陈威。好，再见。
0: 好
2: 好，再见。
1: 再见。

那刚刚呢，我们就是了解了一下这个陈威从现场发回的这个报道啊，也是听了专业的医生非常多的建议。体重管理呢，其实是一场持久战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现在行动起来，科学饮食、规律运动，管好体重啊，守住健康。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0: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3: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0: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6: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7: 在家里是家风。
8: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7: 在家外是品行。

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2: 长风破浪会有时，
3: 直挂云帆济沧海。
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北京时间11:00，丽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0: 让我担忧啊。
1: 自此，陶侃遵从母训，廉洁奉公，与众将士荣辱与共，终成东晋一代名将。勤政从一言一行做起，廉政从一分一厘聚之。
2: 这里是美丽临水，这个城市有你，有我，也有他。点亮生活智慧，点缀人生精彩，带你感受生活中的小确幸，陪你发现人生旅途小惊喜。行家里手好生活，为同饮瓯江水的你倾情奉献。

首先说说青春期孩子面临很多的自我矛盾。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会面临很多自我矛盾，生理上的急剧变化冲击着他们的心理，使身心发展在这个阶段失去了平衡。身体上的快速成熟，使青少年产生了一种成人感，但是心理发展的相对缓慢，又使他们仍然处在一个半成熟的状态。青春期心理活动的矛盾现象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心理上的成人感与半成熟现状之间的矛盾。首先，他们会过高地评价自己的成熟度，他们会认为自己已经是大人了，

闹，会感到非常孤单和寂寞，很希望和别人沟通交流，并得到他人的理解。这也是孩子不愿意跟家长沟通，而愿意在心理治疗室里跟心理医生沟通的原因了。第四，成就感与挫折感交替的矛盾。青春期的孩子通常要表现出成人时的果敢与能干，如果取得成功或者良好的成绩，就会因优越感与成就感而沾沾自喜，甚至有一些膨胀啊。但如果失利或失败的话，就容易产生自暴自弃的挫折感，这两种情绪体验交替出现，会让青少年有时非常激动，有时又非常的低沉和沮丧。

青春期的第二个特点是自我意识的增强。自我同一性是指个体尝试把自己的各个方面综合起来，形成一个自己能决定的、协调一致的、不同于他人的自我。自我同一性是关于我是谁、个体的价值、个体的理想是什么的一种稳定的意识。每个人在青春期都会探索并尝试建立稳定的自我同一性及自我认同感，它是青少年重要的发展任务。

青春期的孩子对将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如何适应社会等问题，他会有主观的感受，从而产生了自我的意识。他们开始在意别人的评价，开始关心自己好不好看，自己的身材苗条不苗条等，这是青春期必经的阶段。只有孩子找到发展方向，认同自己，才能顺利健康地度过青春期。

那么面对青春期的孩子，给家长几点建议。青春期的孩子渐渐有了自我意识，开始思考我是谁，我为什么生存在世界上，我活着是为了什么，这些问题，这是孩子树立三观的关键时期。家长要给予孩子充分的尊重，多征求孩子的意见。青春期的孩子需要追逐梦想，找到人生方向，父母要多带孩子去看世界，让孩子知道还有更加广阔的世界可以去闯，有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等待着他。只有孩子真正为自己学习的时候，才会有努力学习的动力。

研究表明，我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显著增加，有很多孩子的情绪问题并没有被正视和发现，也没有得到治疗。当家长发现孩子的情绪不正常，经常开心不起来，易怒，甚至有自伤行为、自杀念头的时候，孩子可能已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必盔以带，安全常在，遵守交规，守护每一次出行。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请全程手握方向盘，时刻保持警惕。
2: 全社会都来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强力净化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家庭是未成年人教育的第一课堂，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4: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全国文明城市贡献美丽幸福新里水，
5: 同心共筑中国梦，携手共建文明城。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1: 小宝，吃饭啦！快叫奶奶吃饭。
2: 妈，
1: 吃饭啦！都饿坏了吧？
3: 奶奶，这一碗先给您。
4: 小宝饿了，小宝先吃。
3: 不，妈妈说了，第一碗饭要先端给长辈。
4: 小宝真乖，
5: 小宝真孝顺。
3: 奶奶，您快吃吧，妈妈也吃。
6: 孝是什么？是春秋时谭子的鹿乳奉亲，是东汉时黄香的山枕温亲，还是晋朝时王祥的卧冰求鲤？
7: 其实孝在今天可能就是这样一碗先端给长辈的饭，或者是一句体贴的问候，再或者是一个周末的陪伴。
8: 感恩长辈，孝行天下，弘扬慈孝文化，构建幸福家庭。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好消息，好消息！异想节活动火热进行中，10月1日到14日，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啦！来中石化即享一节养车188元、长城保养等优惠套餐，可享一分抽盲盒，最高可得汽车使用权。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救援一站式搞定，更有189元购半年养车卡，加油、购物、养车都有优惠。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11: 姐姐，什么是公筷公勺呀？
12: 公筷公勺就是吃饭的时候用专门的筷子把盘子里的菜夹到自己碗里，用专门的勺子把汤盛到自己的碗里。
11: 好麻烦哟。
12: 使用公筷公勺不仅可以阻挡病毒的传播，而且还是文明用餐的好习惯。看，妈妈还为我们准备了砖筷砖勺。
11: 好可爱，我要小兔兔筷子。
12: 公筷公勺行动，大家一起加入吧。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3: 这里是美丽丽水，这个城市有你，有我，也有他。点亮生活智慧，点缀人生精彩，带你感受生活中的小确幸，陪你发现人生旅途小惊喜。行家里手好生活，为同饮瓯江水的你倾情奉献。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你收听到的是来自丽水广播的声音，行家里手好生活。接下来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来自陈立农《寻梦而来》。

日常饮食吃的不对，会导致身体出现慢性炎症，尤其是促炎饮食。2024年12月，阿尔茨海默病与痴呆症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通过长达22.3年的随访，对1487名受试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频繁食用促炎饮食会显著提高痴呆症的发病风险。与膳食炎症指数 DII 得分最低的人相比，膳食炎症指数得分最高的人患痴呆症和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分别升高了84%和88%。在长达22.3年的追踪随访期间，有240

多疾病是相关的，比如说肥胖、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按照膳食炎症指数评分方法来看的话，五类食物都属于促炎饮食，包括我们常吃的猪肉、牛肉、羊肉，摄入过多的红肉呢，会促进身体炎症反应的发生，还会增加患二型糖尿病、结直肠癌以及肥胖的风险。二，加工肉类，比如说像烟熏肉、腊肠、火腿、培根等，在加工生产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过量食用会提高人体的氧化应激水平，产生炎症反应。三，高糖食物。高糖食物可以通过扰乱肠道菌群环境，诱发慢性炎症，比如说精细的主食以及含糖量较高的饮料、面包、蛋糕等。四，反式脂肪。经常摄入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也会促进炎症的发生，比如说像含起酥油的面包、含植脂末的奶茶、含带可可脂的巧克力、含人造奶油的蛋糕等。

饱和脂肪啊，这个是有利于身体形成抗炎内环境的。三、肉类要多吃优质蛋白质，像鱼类、家禽、鸡蛋，少量瘦肉、低脂乳制品、大豆食品、坚果等，尽量少食用酱。四、果蔬，多吃新鲜的果蔬哈。抗炎饮食当中，蔬菜和水果应占总食物重量的2/3，水果和蔬菜当中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具有较好的抗炎活性。蔬菜水果中的贝塔胡萝卜素还有维生素 AB6CDE 锌镁的膳食炎症指数比较低，蔬菜水果的摄入可降低机体炎症标志物对机体代谢产生积极的影响。五、喝茶，日常适当的喝点茶，像绿茶、红茶，它都具有抗炎生物活性，可依据个人的健康状况和习惯适量的使用。像红茶、绿茶当中可分离出墨石子、儿茶酸、黄酮多酚等一些成分，它对多种肿瘤是有明确的预防效果的。茶多酚作为茶叶当中的天然多酚植物化学物质，已被证明可有效预防结直肠癌。茶多酚能够阻断致癌物质亚硝酸胺在人体内的合成，同时呢，还能抑制癌细胞的发展和突变了。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废纸、塑料、玻璃、金属都是我的菜。
2: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剩菜剩饭、果皮、食品类，经过我的消化，每吨可生产0.3吨有机肥。
3: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经过我的处理，让它们更安全。
4: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砖瓦、陶瓷、渣土、纸巾、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都包在我身上。
5: 刚才消息。我国每年使用塑料快餐盒
6: 达30亿个，方便面碗6亿个，
5: 一吨废塑料可回炼600公斤无铅汽油，
7: 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秀山里水幸福城市。
9: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0: 各位市民朋友，请及时检查并消除家中火灾隐患，检查家用电器燃气设备是否安全，教会老人和孩子突发火情时的正确报警和逃生方法。
1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1: 啊？

0: 水，幸福家。
1: 幸福里水幸福家由里水市妇联、里水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来到本期的亲子课堂，我是萧红。最近呢，和一位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啊，他说没有想到，自从呢上了初二之前呢，一向优秀上进的儿子，竟然是开始摆烂了，每天的状态特别的消极懒散。老师还跟他说，他在学校上课呢，总是心不在焉的，经常会走神。最近呢，让我这个朋友无法忍受的是，他做功课是越来越拖拉磨蹭，经常是坐在桌前的半天不动笔。很快他儿子的学习成绩呢慢慢的滑下来，从前五名排到第十名，然后是十五、二十五，他现在很急啊。我这个朋友呢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总是想着跟他儿子多沟通，每天呢不断的提醒他要努力，催促他快点写作业，还搬出各种的大道理。

这个儿子呢一开始还能够应付几句，到后来直接对他是爱搭不理，结果呢自然是半分效果都没有。儿子的期中考试成绩那真的是一个惨不忍睹。有一天晚上呢，儿子吃完了饭

0: 分一分的过去。我朋友实在是忍不住了，怒气冲冲地冲过去大吼说，都几点了还在看手机，你就不能够自觉一点吗？没想到他儿子认了一下，满脸不耐烦地说，不用你管，我乐意。说完呢，用力地把他妈妈推出了卧室，只是剩下我这朋友一脸懵逼地待在原地。他说，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从前那个对我是言听计从、自律奋斗的孩子，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记得一位心理咨询师黄世明教授有这样一段话说，很多时候呢，孩子有问题不是因为父母沟通太少，而是因为沟通太多。如果父母总是盯着孩子不放，天天喋喋不休挑孩子的毛病，这会引起孩子的反感。所以啊，这位儿子现在的摆烂的局面，不是因为我这个朋友跟他沟通少了，而恰恰是因为沟通太多。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萧红想和收音机前的父母亲朋友聊的话题是，你的话少了，孩子就好了。一起来听。
1: 育儿之路道阻且长，童言蒙语防不胜防。了解孩子行为，读懂孩子内心，亲子课堂与孩子一起成长。
0: 一，父母话越多，亲子关系越紧张。百家讲坛的主讲人赵玉平，他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天呢，一位当妈的朋友忽然打电话给他，上来就哭诉说，赵老师啊，这日子没法过了。原来呢，某天他在家里打扫卫生，看到写作业的儿子从房间去客厅倒水，他就顺嘴问了一句说，作业写完了吗？没想到儿子立马炸了，说，问什么问啊，一天到晚就知道问，再问我不写了，你少管我。这说完呢，他就回到屋里，砰的一声把门给关上了。这位母亲啊，瞬间懵了，她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就随口一问，儿子怎么火气那么大呢？赵玉平呢，找这个男孩谈心，才知道这个妈妈每天都会催着他学习，甚至是一天问好几遍。每次问他作业写完了没，他回答说写完的时候，妈妈就开始唠叨了，写完了还在沙发上发呆，还不抓紧时间去做做习题，背背单词。你这个破学习态度啊，每次都是推一推，动一动，我跟你爸辛辛苦苦的在外面挣钱，你就这个德行，你对得起谁呀？但是如果他回答说没有写完，妈妈又开始指责说，没写完还不抓紧时间去写，就这破学习态度。

学上有个词叫做是超限效应，指的就是因为刺激过多、过强和作用时间过久而引起的心理极不耐烦或者是反抗的心理现象。尤其是到了青春期，孩子对于我的概念会越来越强烈，渴望独立和自由。如果家长还是反复的唠叨、肆意的指责，孩子积压已久的情绪就会爆发出来，出现

愿意跟他沟通，最后只能是摆烂，沉默用来抗议了。第二就是父母话越多，孩子越差劲。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青少年心理健康门诊也接诊过这样的一对母子，儿子呢上初二，学校功课本来就特别紧张，可是妈妈还是给儿子安排了不少的补课班。不仅如此呢，他还天天在家里呢耳提命面，不停地催促儿子学习。不到一学期呢，不堪重负的儿子终于是崩溃了，他开始厌学，每天待在家里打游戏，只要是父母提到和上学有关的字眼，他就大喊大叫扔东西。无奈之下呢，妈妈只好带他去看心理医生。整个医生问诊的过程依旧是妈妈在说个不停，说我儿子以前很乖，我们关系也很好。可被问及儿子会不会主动地讲述在学习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妈妈忍住了，因为儿子从来没有跟他提过。于是方医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类似的家庭里，父母的声音和学习要求等等欲望总是压过孩子自身。一旦孩子表达与自己不同的想法，父母就会用发脾气或者是唠叨的方式来镇压，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不想或者是不敢发声了，哪怕他真正的遇到学习困难，内心也没有力量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只能是一味的承担和忍受，直到坚持不下去了，对学校产生了恐惧和逃避的心理。这个不是孩子不想学习啊，自甘堕落，而是在父母密集的唠叨声当中失去了向上沟通的力量，也丧失了努力上进的动力。有研究表明呢，重复的频率和说服的效果是呈倒U曲线，也就是说呢，

0: 孩子。有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写，说春天带他去郊游，秋天带他去山里摘瓜果，暑假带他去田野里奔跑，周末带他去博物馆，没事多炖几锅肉。他踢完球回家饿得嗷嗷叫的时候，盛上热腾腾的大米饭，裹着肉汤夹着肉，又烂乎又粘嘴，一碗接着一碗，吃得他放下筷子直犯困。多包几顿饺子，哎，请他同学来家玩玩闹闹，看着他们几个呀，嘴里满满腾腾的塞着饺子，还在那比谁吃得多。好，这总结下来呢，想要养好孩子，跟孩子保持和谐的亲子关系，秘诀呢就是这六个字，多做事少说话。也就是说呢，当父母闭上嘴巴，不过分的担忧和打扰，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孩子呢自然会健康快乐的成长。所以啊，我那个朋友后来跟我聊天之后呢，他就下定决心要做出改变了。他说，我跟儿子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郑重地跟他说了一声对不起。那天之后呢，儿子也掉了很多眼泪，跟我这个朋友诉说了这段时间的痛苦和挫折，以及对于学习的恐惧。他认真地听完之后呢，最后给了儿子一个大大的拥抱，说，妈妈知道你很难，辛苦了。接着我这朋友跟儿子保证，以后一定会管住嘴，再也不在旁边烦他，也绝不指责他。晚上儿子回家，这个妈妈呢，除了喊他出来吃饭，其他今天什么听课如何呀，作业多不多，通通都不提了。饭后呢，儿子看了一会儿手机，就打开书包写作业了，到了点就去睡。这个妈妈呢，也没有问他作业写得怎么样。结果第二天早上，儿子出门前竟然是破天荒地跟他打了招呼。后来月考的成绩出来了，儿子有几科成绩依旧不好，但是我这朋友也忍住没有批评他，反而呢是安慰儿子，说别想那么多，来，今天有你最喜欢的酱猪蹄哦。晚上的儿子主动的敲门来到我朋友的房间，说想跟妈妈讨论一道错题。这会儿呢，忽然想到了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他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任何一种教育现象，孩子越少感受到教育者的意图，他的教育效果是越大。所以呢，当你闭上嘴不镇压，默默地付出，安静地守护着孩子的健康，家就是孩子最温暖的港湾，父母就是孩子最依恋的对象。啊，就这样呢，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啊，我朋友的那个孩子，跟他处处对着干的孩子啊，对他爱搭不理的这个孩子呢消失了。哎，他们之间的亲子关系呢也是慢慢的好起来。他说看着他每天精神抖擞的上学听课写作业，他说我知道曾经那个优秀上进的孩子早晚会回来的。所以我也想到了朱自清在《沉默》当中的一句话，说你的话应该像黑夜的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那撤销的爆竹呢？所以亲爱的朋友，想要成为优秀的父母啊，就一定要学会闭嘴。教育当中有时候是无声，真的比有声更有力量。好，和每个父母亲朋友一起共勉。
1: 育儿之路，道阻且长，童言蒙语，防不胜防。了解孩子行为，读懂孩子内心。亲子课堂，与孩子一起成长。
2: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教，弘扬好家风，幸福饮水，幸福家，幸福饮水，幸福家。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浪费可耻，节约为荣，拒绝餐饮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带走半瓶水，节约不浪费，瓶中不剩水，每滴皆珍贵，倡导光瓶行动，杜绝用水浪费。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5: 一斤二两，不然再凑个一斤半吧。
6: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7: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6: 就咱俩吃，两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8: 您好，
7: 爸爸，这里的自助餐有好多好吃的，咱们多拿一些吧。
6: 宝贝，你吃得了这么多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牢记勤俭是美德，我们要节约粮食，不浪费。
9: 一斤米，千滴汗，粒粒粮食，细盘算。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六楼书房，我是贝妮。今天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丽水有掌故第十章，宋朝楚州繁盛达到高峰。第一节，宋代楚州籍官员多。北宋名相富弼，富弼洛阳人，祖籍青田，北宋名相，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苏轼曾在范文正公集序中说，韩、范、傅、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苏轼所说的四杰中的傅，指的就是富弼。富弼少年刻苦好学，学识渊博，富弼有着非常大的人脉资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是他的伯乐，他把富弼所写的文章拿给王曾晏殊看，向朝廷举荐富弼有王佐之才，从而让富弼深得二人赏识。王曾是状元出身，也是北宋名相，写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晏殊才华横溢，是北宋位高权重的名臣，他后来成了富弼的老丈人。明朝开国元

做监丞和签书河阳判官，后历任绛州通判、直隶咸院、开封府推官、知谏院等官职。至和二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为宰相。复辟前五世祖傅涛来到澧水，是南唐时的松州刺史，后来为避战乱，隐居在青田县的南田泉谷村，也就现在所属的文成县，成为当地傅姓的开基之祖。傅涛的儿子傅弼的高祖父到河南做官。宋景德元年，傅弼生于洛阳。宋乾兴元年，19岁的傅弼陪父亲傅炎到青田南田西坑村祭祖扫墓，曾立有一块陶制铭文，上有文字：宋乾兴元年，曾孙炎字洛，率南弼拜祭。傅弼的第七世孙傅植清、傅植亮于北宋崇宁年间弃官归田，由河南迁回青田县的南田泉谷村祖家居住。可以说傅弼的根在青田。南宋抗战派名相朱胜非。朱胜非生于蔡州，也就是现在河南的上蔡，祖上为青田人。朱胜非于崇宁二年中进士，靖康元年他任东道副总管，监管南京应天府政事，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在宋高宗赵构继位这件事上，他起到很大的作用。南宋建炎二年，朱胜非任职尚书右丞，改任中书侍郎、尚书右仆射等职，也就是宰相。但朱胜非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苗刘叛乱之时，他联络韩世忠等秦王，逼使苗刘同意高宗复位，事后他却引咎辞官，改任洪州知府，后改任江西安抚大使兼知江州。因江州失陷，他支援不力，再次被贬为中大夫。绍兴二年，经宰相吕夷浩力荐，朱胜非再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朱胜非应召书奏战，守四市，立之湖州、宣州等地。秦桧为相后，朱胜非与其不和，废居八年。绍兴十四年，朱胜非去世，享年63岁，谥号忠敬，封鲁国公。朱胜非在南宋最艰难的建炎、绍兴年间两度为相，积极抗金，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宰相。正汝协所作的《益阳旧谱序》中称，朱氏原本是钱塘人士，北宋到后期日渐衰微，金兵进犯，社会动荡，大批人口南迁。他们的鼻祖季札公迁到了缙云，朱胜非的五世祖朱持玩游青田海西后就迁此定居。朱胜非的祖父朱代、父亲朱克明都在蔡州任职。朱持、朱允、朱代死后葬于海西。青田海西建有胜非寺。

元武宗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康熙皇帝称之为立明正学。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0: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3: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0: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8: 我是方向盘。

0: 是斑马线，要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1: 哦，妈妈，我懂了。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上请慢行。
2: 文明礼让，安全顺畅。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六江之源齐治水，楚州大地换新颜，楚州儿女一条心，五水共治日日新。

0: 唱片是一份特别的备忘录，留存着风靡过一代人的旋律与歌声。
1: 老唱片是一枚鲜亮的琥珀，包裹着一代人的艺术趣味和集体意识。
0: 老唱片并不评价历史，而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请听

欢迎光临老唱片，我是张波。关于我字，莫言有个解释很有意思，我字如果丢了一撇，那就是找，那一撇到底是什么？商人说是金钱，政客说是权力，明星说是名气，军人说是荣誉，学生说是成绩，最后生活告诉我，那一撇是健康。

0: 成长的岁月在季节的交替里轮回，经典的曲目在时间的光影里沉淀，新的情怀品味老的歌曲，老唱片，经典与您再回首。
1: 余生不长，最高级的炫富不是腰缠万贯，而是身体健康。人生上半场最大的错觉，就是总以为年轻是资本，到了身体全面亮起红灯，才知道人这辈子最不该透支的就是健康。

0: 距离上一次感动有多久了？
1: 那些事物必定极致，那些声音必然诚挚。重温老歌，品味不老的旋律。

0: 老唱片，回归经典，见证永恒。
1: 旧日情歌，如时光的暗角，躲进去纵容情感，像少年时那样。欢迎收听老唱片。
2: 小说《刺猬的优雅》里有一句话，我们都是孤独的刺猬，只有同频的人才能看见彼此。

0: 旧日情歌，如时光的暗角，躲进去纵容情感，像少年时那样。欢迎收听老唱片。
1: 非常赞同一句话，最幸福的人并不是拥有最好的一切，只不过他们可以把一切都变成最好的。只要用心经营，惬意美好的人生，你我皆可获得。

0: 往后余生，好好生活，慢慢相遇，不亏欠别人。感谢你和我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好音乐，我是张波，明天见。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2: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7: 我愿意。
2: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8: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9: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去写地方。
11: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8: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9: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13: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4: 小学6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5: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4: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16: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4: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17: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14: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18: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0: 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小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星星乐园，我是李娜阿姨。在我们这一系列节目当中呢，李娜阿姨还是会继续和小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了不起的中华文明。最近我们说到的是建筑，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历代建筑的发展变化，从原始社会到夏商周时期、秦汉时期，再到隋唐五代时期。那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这个话题，首先来说一说辽金宋元时期的建筑发展变化。辽是契丹民族建立的北方政权，辽代的建筑保留了唐代建筑的特点，始建于1056年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是一座八角五层六檐的全木结构塔，高达67米，设计非常精密，仿佛一个严谨的几何模型，是我国现存最高的木结构建筑。辽后来被女真人建立的金所灭。同一时期的中原王朝是宋，北宋的都城在汴梁，也就是如今的河南开封，是手工制造业商业非常发达的城市，汴河贯穿城市，没有街坊的限制，小贩游走于街巷，大小店铺临街而开，房屋非常实用精巧，这些都可以通过宋朝名画《清明上河图》来一窥究竟。1234年，金被蒙古所灭。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1279年，元灭南宋，统一全国。元在1267年兴建大都，在如今的北京。元大都也是网格状布局，巷子称为胡同，是继唐代的长安、东都洛阳之后又一座规划完善的都城。宋代的营造法式是我国古代建筑学科的重要著作，是我国最早的建筑规范典籍，是后人进行建筑工作的权威参考书，也是我们研究古代建筑的重要史料。北宋皇帝宋
1: 是最大的恶意，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最为著名。太湖石玲珑剔透，姿态万千，可以单独观赏，堆叠建成假山也重峦叠嶂，自然天成。宋徽宗是奇石最知名的粉丝之一，他下令全国大量搜选奇石运到汴梁，历时5年，在汴梁生生造出了一座山艮岳。艮岳左山而右水，后溪而旁陇，连绵而弥满，吞山而怀谷，奢华无比。运送奇石的队伍叫做花石纲，通常十艘船称为一纲，船队所过之处需要沿岸乡民供奉吃喝，遇见桥梁城门过不去的，还要拆桥拆城门，使得沿路州县百姓备受摧残。让百姓活得不好的皇帝就当不久皇帝，全国各地爆发农民起义，北宋政府不堪应对，国力迅速衰落，北方精兵乘虚而入，堂堂都城汴京失守，徽宗、钦宗两位皇帝居然被当成战俘抓走了，北宋至此灭亡。宋钦宗的弟弟赵构在南京称帝，视为南宋。汴梁陷落之后，扩天下之美、藏古今之盛的艮岳就被毁掉了，那些珍贵的奇石有的一同被毁，有的流落民间成为了百姓的收藏，还有一些被金兵带走了。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随后灭元，占领了元大都，将元大都改名为北平。明朝先是在南京建都，修建了规模严整的皇城，后来明朝第三位皇帝永乐帝朱棣改北平为北京，仿南京皇城的样子兴建北京宫殿，历时14年，北京宫殿建成了，永乐帝下令迁都，北京就成了明朝的都城。此后北京城内辉煌的紫禁城成了全国的心脏。

最初的北京城分为三重，外为北京城，中为皇城，内为宫城。我们说的紫禁城指的就是宫城。明清两朝先后有24位皇帝在这里居住执政，因此紫禁城是当时中国政治中心里的中心。明朝统治者对房屋等级、式样、布局、形式、颜色有了十分明确的规定，影响了明清两代城市的面貌。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北京城里除了故宫红黄相间、金碧辉煌，遗留下来的历史民居则都是灰灰的颜色。明朝沿用了元大都的街道胡同，又在中轴线上重新修建宫殿，部署了宫门、三大殿、后三宫、景山、钟鼓楼，这些成为全城的脊柱，气势恢宏。脊柱两侧则有太庙、社稷坛以及官署、寺庙，规划得非常严谨方正。明朝亡于李自成的起义军，公元1644年，清军赶走了起义军，入关之后定都北京，对北京城没有做大的改动，几乎是全盘继承了这一座都城。从午门进入北京故宫，迎面是宽阔的太和门广场，这里既大

气又秀美，是建筑美学的极高体现。穿过太和门，新前朝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合称为前朝三大殿，是皇帝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古代建筑以院落为组合，三大殿也是如此。三大殿院落特别宽阔，绕着跑一圈大概是两个多足球场外围的距离。这个院落围起的空间里没有一棵树，没有多余的装饰，最大限度地突出了三大殿的中心地位。最前方的太和殿最高大最雄伟，俗称金銮殿的就是它了。中间的正方形殿是中和殿，体量在三大殿中最小，在视觉上起过渡作用。最后的保和殿体量居中，虽然没有太和殿那么大，但是也非常华美壮观。太和殿是只有重大仪式才会使用的建筑，它有着重檐无殿顶，建筑等级最高，重檐之上覆盖着金黄色琉璃瓦，屋脊上端坐着十只脊兽。古建筑中脊兽数目一般是单数，有三个，有五个，最高是九个。十只脊兽的只有太和殿一个孤立。太和殿内部也是绝无仅有的，金砖漫地，金柱支撑，中间一座七层高台，上方摆着皇帝的金龙宝座，宝座后面是七扇屏风，也都雕刻着龙的图案。最后我们要说一说匠人。不同于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古代那些创造建筑奇迹的人们大多是卑微的匠人，他们在那个时候严格的阶级体制里地位低下，清史几乎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哪怕是在明朝兴建北京皇宫的相关史料里，记录下来的也多是官员的名字，工匠的名字寥寥无几。可是古代的建筑工程哪有那么简单，伐木、取石、雕刻、彩画、设计，每一项都要劳动者们亲手完成。所以最后我们来说一说他们的故事。最耗费民力的当属超级工程，比如修帝王陵寝、皇宫。为了推进这些大工程，统治者从全国各地征召匠人，动辄几千几万甚至十几万人。此外还需要调集几倍数量的民工、军士、囚犯。劳工里很多就是普通农民，被征召去建工程，终年回不了家。普通农户家里缺乏劳动力，田也没有人种，农事也没有人管，养蚕用的桑树、造纸用的楚树被砍掉当柴烧，全国经济遭受严重损失。粮食没有人种，百姓就要遭殃，有些地方同时受到了天灾的影响，雪上加霜，老百姓挖草根、剥树皮充饥，流离失所。大建筑会用到非常重的大石材，以明朝兴建北京皇宫为例，故宫里最大的一块石料位于保和殿后面，是一整块重达250吨的汉白玉。这块大石料动用了2万人，花费了28天才运达工地。古代可没有吊车，在石材源源不断运往工地之前，劳工们要事先修好倾斜的路面，沿途凿好水井，夏天在路上横放原木，铺成轮道，把巨石拉到路，再把巨石放在冰路上拉动前行。古代人盖房子需要用大量木料，而大型工程比如皇宫则不但用得多，还要用最好的。大量官吏是

姓公输氏，人们也管他叫公输班。鲁班被奉为木工和建筑工匠的鼻祖，关于鲁班的传说特别多，比如他设计的云梯帮助楚国攻宋，为此还与墨子有了一场著名的论辩。又比如木匠们使用的刨子、锯子、墨斗、曲尺等重要工具都是他发明的，大大便利了后人的劳作。鲁班的形象深入劳动者心中，是一位虽然做着平凡工作但影响了历史的重要人物。蒯祥是明代建筑设计家，出身于建筑世家，明永乐年间兴建北京皇宫时受命来到北京，天安门三大殿均是出自他的设计，他的家族也有很多人始终在为北京皇宫服务。蒯祥因为技艺高超，得到了永乐皇帝的赏识，从一位匠人被任命为工部左侍郎，这是历史上十分罕有的事。雷发达是明末清初的建筑工匠，他的家族在200多年间一直负责皇家工程设计，是著名的设计世家。

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欢迎小朋友们继续回到星星乐园节目当中，我是李娜阿姨。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是一起来继续学习一篇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中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观潮。钱塘江大潮自古以来被称为天下奇观，农历八月十八是一年一度的观潮日。这一天早上，我们来到了海宁市的盐官镇，据说这里是观潮最好的地方。我们随着观潮的人群登上了海塘大堤，宽阔的钱塘江横卧在眼前，江面很平静，越往东越宽，在雨后的阳光下笼罩着一层蒙蒙的薄雾。镇海古塔、中山亭和观

播出。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0: 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2: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2: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撒，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北京时间14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8: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9: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8: 啊，这么划算吗？
9: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10: 这功能好使。
9: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10: 我去巴黎啦。
9: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1: 各位市民朋友，请及时检查并消除家中火灾隐患，检查家用电器、燃气设备是否安全，教会老人和孩子突发火情时的正确报警和逃生方法。
1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3: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4: 中国联通太会了，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15: 好消息好消息，异想节活动火热进行中，10月1日到14日，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了，来中石化吉祥一节养车188元，长城保养等优惠套餐可享一

抽盲盒，最高可得汽车使用权，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9.19元购半年养车卡，加油、购物、养车都有优惠，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好的，在北京时间14: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丽水交通音乐广播的节目，我是徐景。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小知识。

最近呢，海鲜上市啊，这个鲜美的螃蟹呢，肯定是大家餐桌上少不了的一道菜。可能您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过啊，就是蒸好的螃蟹一端上桌呢，很多人第一眼看到的并不是金灿灿的蟹黄，而是在壳缝啊、蟹脚关节处一团一团像鸡蛋白一样的白色固体。那这玩意儿能吃吗？是脏东西，还是说只是长得有点欠考虑的正经蛋白呢？那今天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啊，让大家吃个明白，吃得放心。

那可能大多数人吃这个螃蟹呢，只是啊跟着传统的就是代代相传的这种步骤啊按部就班，有时候也并不清楚自己口中的美味到底是螃蟹的什么部位。像我们吃虾的时候呢，哎，都有去虾线的这个习惯，却鲜有人知啊大闸蟹的肠子在哪里。那么它呢也因此得到了一个无肠公子的称呼。其实啊，大闸蟹也是有肠子的，蟹肠呢可以分为中肠和后肠两部分，中肠很短，后肠比较长，位置呢比较隐蔽，在蟹的腹部肚脐处。当你掰下蟹鳍的时候，可以看到黑色的线状结构，其实啊就是蟹肠。蟹肠当中呢会残留排泄物。

泻腮泻胃也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啊，不建议食用。大闸蟹在煮熟之后，身上呢会出现一些白色的，像我们刚才说的像鸡蛋白一样的固体。其实呢，这些白色固体的源头是大闸蟹的血液。和我们人类依靠血红蛋白来运送氧气不同，大闸蟹呢靠的是血液当中含铜的血蓝蛋白。所以啊，大闸蟹活着的时候，它的血液呢是接近于无色，或者是带有一丝淡淡的蓝灰色。而当它被煮熟之后，血液当中的蛋白质因为高温而发生了变性凝固，就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些一坨坨的白色固体。那么食用它们并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呢，它们的味道啊，口味也比较寡淡啊，没什么口感或者说美味而言啊，也和这个美味呢沾不上边啊，吃不吃也无所谓。

我们人类的肝脏和胰脏的集合体。那么这也无是为什么啊，无论是公蟹还是母蟹都有软黄的原因。由于肝胰腺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氨基酸，一经烹调呢就会变成鲜美异常的黄啊，让人欲罢不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由于肝胰腺呢也是重要的免疫解毒器官，如果蟹的生活环境当中存在大量有毒有害物质，那么它们呢也会最终富集于此。因此啊，一定要买来自优质水体养殖的正规的大闸蟹。

那么至于橘红色的硬黄，则是成熟的卵巢，这才是母蟹独有的美味。等到母蟹产卵后，卵巢内的卵细胞变少，蟹黄呢，也就过了它的最佳赏味期。

鸡蛋啊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少不了的一个食物。最近呢有媒体报道啊，就是辽宁的一家三口食用炒鸡蛋之后集体中毒，元凶呢竟然是被水洗之后存放的鸡蛋啊，也是不少人疑惑了，鸡蛋为什么不能用水洗，那买回家之后又该如何正确保存呢？专家介绍啊，鸡蛋蛋壳表面呢存在许多肉眼看不见的气孔，母鸡产蛋后蛋壳会自然地形成一层可溶于水的胶状保护膜，那这层膜呢是鸡蛋天然的防护服，既能够阻挡外界细菌霉菌侵入蛋内，又能够减少蛋内水分蒸发，以保持新鲜度。那如果用水清洗或浸泡，那这层膜就会直接被破坏，导致蛋壳气孔失去屏障，环境当中的沙门氏菌等微生物呢便会趁虚而入啊，即使放入冰箱冷藏，变质的过程啊也会显著的加速。

污染，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正确的保存鸡蛋，安全的食用呢？首先不要冷冻，冷冻会使蛋白质性质改变，造成蛋黄凝固，还有可能撑破这个蛋壳。不要冲洗，买回来的鸡蛋如果有污渍，可以放入保鲜袋或盒子里面存放，烹饪。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对于很多出行要旅游的朋友呢，会选择高铁。那么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就说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啊，就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据了解啊，有一些乘客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会自带一次性座椅套垫，并把这个位置呢，从头到脚啊，就罩在这个座椅上，以此呢，来避免因为座椅没有及时清洁，可能导致的皮肤感染。

但是也有网友认为啊，没有必要使用一次性套垫，非医用的一次性套垫抑菌效果有限，要求频繁清洁座椅呢也是耗费人力啊，自己的床单都做不到天天去洗，却要求公共交通的坐垫经常清洁啊，这也不太现实。那还有网友呢对自带套垫的行为表示理解，但是希望乘客能够将套垫用完之后啊及时带走。坐车的时候呢好几次看到这样的座套啊都放在车上呢没有带走。媒体查询发现啊，电商平台上相关商品的销量呢是居高不下，社交平台上多篇高热度的帖子向网友呢推荐一次性套垫，但是不少帖子下方附带了商品链接，有引导用户下单之疑啊，这样的嫌疑啊。那媒体也致电了铁路12306询问坐垫清洗的相关问题，客服表示呢，正常的铁路坐垫都是120天到180天会进行更换清洗，卧铺的床单呢是一客一换的，平时如果出现了脏污的情况也会进行及时的清理，但是具体是怎么清理呢啊，客服这边也查不到。据媒体的此前报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马一鸣称啊，我国高铁卫生管理严格，列车有规范的消毒流程和抽查制度，正常情况下不会构成大面积疾病传播风险。医生表示，在高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理论上可能涉及的是间接接触和空气飞沫传播，正常情况下传播风险极小，且和个体的自身免疫力高度相关啊，正如中医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医生也明确提示啊，这样做就是做的套这个一次性的套垫，它的局限性，这类产品呢不具备抗炎抗菌或抗病毒的特殊功能，核心的作用只是物理隔离，传言具有强大啊，有一些传言呢说它们有强大的医疗级的防护效果，是并不科学的。那么如何切实的降低感染风险呢，医生也给出了科学防护要点，重卫生，适防护，早治疗和接种疫苗。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5: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0: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

0: 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1: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3: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要说话。
1: 哦，
4: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 好啊，
1: 是啊，
5: 真不错，不错，
4: 好
5: 嘞，
4: 不错呀，这个。
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不老大的。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

0: 意广告。
1: 好的，在14: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丽水交通音乐广播，我是徐景。不知道此刻您在哪里啊？是在偷偷的规划下一段旅程了吗？还是已经摇下车窗啊，这个出门旅游了呢？秋天的丽水啊，是一年当中最会打扮自己的时候。云和的梯田一层层染上金色，向大地摊开的一封长信。松阳的古村落呢，被晨雾扮演着，青瓦白墙在雾气里若隐若现，像是一幅水墨画挂在了山谷间。瓯江的水依旧是缓缓的流，不急不躁，好像早就知道总有人呢会为它停下来。在这个时候啊，自驾来丽水是最聪明的选择。那方向盘在您的手里，风景呢在你的眼里，走走停停全凭心情。不过呢，对于出行的朋友啊，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儿。近期呢，丽水境内部分高速公路啊正在养护施工。如果你是计划走 G25 长深高速隆庆段，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您一定要认真听完我们的节目呢。我们的前方记者叶森呢，此刻正在高速公路上去为大家了解现场的情况。

0: 在进行路面的专护的专门的这个养护工作。这个龙庆段呢，从2013年6月通车以来，其实也过了十来年了哈。它的通车当时标志着我们丽水实现了限线通高速啊。那么我们的同事啊，特别是五大队的同事、啊，一直在现场值守，保障通行的安全。
1: 说到这里呢，我们是很开心的。为什么呢？这个高速通了以后，我们到龙泉和庆远呢是方便很多。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更多的听众朋友和徐姐一样，要想了解，就是我要去那里玩的时候，那么这些施工路段到底在哪个部分、哪些时段，我要特别注意。我相信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吕大爷给我们详细的梳理一下。
2: 嗯，
0: 好的，那么我就按照时间的顺序给大家梳理一遍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计划日期，那么对号入座，提前做好规划和安排。
1: 对，
0: 那么第一阶段10月11号到12号就已经开始了啊、哎、对就马上开始了啊。每天的上午6点到傍晚的6点，施工路段呢是江苏方向的龙泉南到龙泉这一段。那么我们在节目中说的这个江苏方向是从我们这个大的地图版图上来看，那么我们针对我们丽水的车友呢，其实你就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刚才说的江苏方向就是往丽水方向啊，到后面我说的往福建方向就是往庆元方向啊，这么可能更加清楚一点啊。啊，那么龙泉南到龙泉这一段呢进行这个交通管制。那么具体的措施呢是就是往丽水方向的龙泉南出口主线要分流，那么龙泉收费站往这个丽水这边的进口是关闭的，那么就等于说你要往回从庆元往丽水走，那么到了龙泉南就要下高速了。哎，那么绕行的方案呢是从龙泉南下来以后啊，走528国道，那么途经龙窑路、欧冶大道啊，从龙泉收费站重新上高速啊，全程呢10.2公里，就相当于走这么一段相当于高速上的两个收费站之间对应的这一段国道啊，大概16分钟吧，15、6分钟，哎，
1: 这就我们听出来了，我们。

傍晚的6点，那么施工路段呢是在丽水方向的茶田到白马饭枢纽，这里呢基本上就已经快接近沁源这一边了啊，那个隆庆高速嘛啊。那么具体管制措施呢是丽水方向的茶田出口主线分流，那么同样茶田收费站往丽水这边的车流进口是关闭的。那么绕行方案呢，就是说从茶田出口分流下来的车子呢，还是刚才说的528国道，那么从龙泉南收费站重新上高速，全程呢是有19.2公里啊，大概23分钟。那么我刚才讲到的这个茶田白马饭是比刚才我们前面说的龙泉南和龙泉是更靠近沁源这边了啊，所以说大家特别是外地过来的这个车友，可能对这个地理位置啊不一定有这个概念，我们在节目中呢简单的说一下哈。那么第三阶段呢是10月14号到16号，连续3天，同样的时间，上午6点到傍晚的6点。那这里呢是变了，是往福建方向，就是往沁源方向啊。那么施工路段是沁源方向的黄田到沁源，那么黄田的出口主线分流下去的车子呢，走528国道。那么如果要上高速呢，可以重新从沁源的收费站上高速。那么同时的黄田的收费站往福建方向。

0: 们就会非常的舒服了啊。那么在这样的自驾来丽水玩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啊。你看，我总觉得是不是还够到位的，吕丹？
1: 对的，叶森总结的非常到位，也非常专业了哈。那么在这里呢，我再补充提醒几点啊。第一呢，就是还是我们之前节目中讲到过啊，多次提醒大家的，要提前开启导航。现在那个导航功能啊，非常全面啊。可以给你自己选择啊，那个高速优先啊，这个路程优先啊等等啊，费用优先啊等等。因为现在长假过去了，这个高速恢复了收费了，哎，所以说这个一定要选择好最适合自己的这个线路啊。那么第二呢，就是密切关注沿线的电子情报板啊，以及枢纽互通收费站的一些提示信息啊，看到信息呢就提前要做好准备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说如果错过出口啊，请到下一个出口啊，在掉头啊，严禁在主线上停车倒车。那这个呢，其实，在我在准备稿子的时候，其实也看了，就是说，我们在施工路段其实是不太会错过，因为你到了这个施工的出口，你就被封下去了，对，啊，都封下去了，导致大家在绕行的时候，或者说重新上高速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哎。
0: 而且在这儿我要顺问吕大这么一个问题啊，因为确实在国庆长假期间啊，很多的听友一直关注的一件事情，您刚才说的这个电子情报板，想问一下，高速公路上电子情报板上能不能反映出就是电车可以充电，还有有停车位这个可能性呢？
1: 这个在临近服务区的几个情报板都会有，包括我们国庆长假，像有些服务区饱和了，那么就会提醒说前。

那个矩阵，它不单单是就一个，你一路过来可能会有很多情报板，总有一处的信息你是会注意的。对啊，那么大家如果说有第一时间的需要呢，还是希望拨打0578-12-12的高速热线，随时掌握这个路况。那么前面讲到的这些施工信息啊，如果遇到天气啊等原因呢，可能也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遵守交规，守护每一次出行。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请全程手握方向盘，时刻保持警惕。
2: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3: 吸烟有害健康。
2: 看这面，
3: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4: 您这儿有烟吧？
5: 有啊。
4: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5: 有啊。
4: 那您卖给他们吗？
5: 给钱就卖。
4: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6: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4: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7: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4: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7: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4: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

域企业安心生产，全力冲刺。龙泉市提前统筹部署，做实做细，企业服务保障，精准协调解决用工、运转等各类难题，让企业轻装上阵，满负荷生产，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今年秋季，丽水学院、丽水职业技术学院紧扣我市产业人才缺口，新增多个风口新专业，为2310先进制造业集群等我市核心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走进丽水学院的一处机房，人工智能专业的新生们正在学习程序设计基础课程。从 AI 大模型到智能机器人，这条新兴赛道吸引了各地学子前来求学。近年来，学校不仅挂牌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还引进海内外博士十余名，与9家企业建立合作，聘请产业教授。那今年首届人工智能专业招生80人。在丽水，人工智能的轮子率先被安装在制造业等领域。浙江点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耕低空数字化服务多年，急需掌握数据标注与应用场景训练能力的人工智能人才。那以往高校人才供给不足，企业只能从头教起。如今点创科技正谋划着与丽水学院开设点对点的微专业课程，以产学研合作解决人才痛点。在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学校今年也新增了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那这些年，我市制造业企业从自动化迈向智能化的需求日益强烈，立足其

日前，丽水队在主场迎战临安队，经过四节激烈的鏖战，最终以78-62战胜对手，取得小组赛关键的胜利。

公开男子组冠军周新平，亚军何平伟，季军周新浩；公开女子组冠军朱文琪，亚军吴涵，季军吴艺昕。赛区各组别冠亚季军获得晋级全省总决赛资格，将代表丽水出征2026浙里三分王浙江省大众三分球大赛全省总决赛，角逐全省浙里三分王的称号。那本次浙里三分王丽水赛区赛事走进城市商业综合体，把赛场搬到市民身边，以赛事进商圈，激活城市文体消费活力，为广大民间篮球爱好者搭建展示自我的经济平台，充分展现秀山丽水的全民健身氛围。期待丽水的射手们在省总决赛赛场再创佳绩。那么稍后呢是交通新闻，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滴水交广新闻。记者从浙江交通集团高速公路滴水管理中心了解到，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市高速迎来返程车流高峰。从当天早晨6时起，全市辖区内高速公路车流快速上升，黎龙连都段碧湖至北部卡点流量达 1.55万辆，约为日常流量的2.3倍。金里温段缙云至红渡卡口双向流量达0.84万辆，约为日常的2.3倍。海口至石帆卡点流量达1.08万辆，约为日常的2.6倍。大流量时段持续到晚上的20时。浙江交通集团高速公路滴水管理中心祝海勇介绍，滴水高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弟说这里不让抽烟。
0: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3: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0: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6: 北京时间15:30，丽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7: 好消息，好消息！异享节活动火热进行中，10月1日到14日，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啦！来中石化即享一节养车188元、长城保养等优惠套餐，可享一分抽盲盒，最高可得汽车使用权。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救援一站式搞定，更有189元购半年养车卡，加油、购物、养车都有优惠，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8: 爷爷说，选药要地道，用药要厚道，价格要公道。做事做人都是一个道理，只要记住诚信二字，才能守得住这百年家业。

0: 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欢迎大家持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热点话题。国庆假期旅游市场迎来一波高峰，机械臂载人旋转，挂摄像旅拍，拖演员古装表演，看着新鲜，风险却不小。热闹背后，一个更深层的担忧浮出水面，安全的底线守得住吗？那么稍后呢，一同来关注。全新视角，深度剖析，热点透视。

旅游市场游客关心的不只是新不新颖、刺不刺激，更是安不安全。可是一些景区偏把刺激当卖点，把冒险当创新。那有的载人游玩机械臂只是把工业末端执行器替换为座椅，关节任意的调姿势，加速度一上来，颈椎腰椎都可能受伤。那有的旅拍机器臂追求电影级大片，臂体快速的逼近游客，孩子突然伸手，成人换角度跨步都可能被扫到。还有的用机械臂进行古装高空表演，演员悬吊反转，一旦动作与臂体不同步，就可能吊挂失衡，服装卷入关节。那这些都不是危言耸听哈。前不久某景区中秋高空特技表演就造成一名演员坠落受伤，已经敲响了警钟。高风险演艺项目不能靠节日创意临时上马，创意不能越过安全红线，刺激更不能以生命安全试错。安全风险不能被包装成体验升级和流量卖点。按照现行大型游乐设施监管相关的规范，用于经营目的承载游客游乐设施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等于每秒两米，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大于或等于两米的设施，通常应纳入大型游乐设施管理。工业机械臂改装的游乐项目，若宣称高速或高空体验，却拿不出使用登记等材料，就应视为高风险项目。那这类高危网红项目频频现身，说到底是流量逻辑压过了安全逻辑。赶工期、压成本、省维保、缺培训、超载运营，层层隐患被出片率、打卡热度掩盖。可安全红线从来不是可压缩的成本，把运气当常态，把侥幸当经验，早晚会出事。景区与其挖空心思制造卖点，不如先把安全账算清楚。对机械臂等新兴设备进行载人场景的专项安全。

欢迎大家持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永远不要去追一匹马，用追马的时间来种草，待春暖花开时，能吸引一匹的骏马来供你选择。人这一生不是取悦别人，而是丰富自己。当你开始不断丰富自己，想要的一切都会到来。那么接下来一同来品味。

丰富自己，最终要落在丰富生活里。日子难免平淡琐碎，却从不是敷衍的理由。用心对待三餐四季，在平凡中挖掘美好，在琐碎里注入温柔，枯燥的生活也能过成诗。正如那句话，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不是靠外物堆砌，而是源于内心的热爱与认真。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日常，让生活有烟火，有诗意，有欢喜，便是对人生最好的回馈。

先取悦自己，从来不是自私，而是懂得唯有自己丰盈，才能从容应对人生，唯有内心安稳，才能温暖拥抱世界。用追马的时间种草，用讨好别人的精力丰富自己，头脑有光，见识有广度，心态有温度，生活有热度，人生自会繁花盛开。愿我们都能守住这份清醒，不迎合，不将就，不内耗，好好取悦自己，在从容照顾人生，在自我丰盈中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凯叔会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15点再会。

0: 一定会紧紧攥在你手里。不需要害怕合作交易，我已为你们架起一座信任的桥梁。放心大胆地走吧，桥永远不会坍塌。不要因为别人而否定自己，我用力保护着你的一切，让你不受伤害。拿着我给你的权利，去捍卫自己的人生吧。不需让婚姻家庭成为你的羁绊，幼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我给你最好的祝福。亲情和爱情始终是人生最重要的两道坎。不必担心奋斗一生的成果落入他手，我已为你挑选好最佳继承人。
1: 这是我老公留的遗嘱，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效力。
0: 相信我的选择，不会辜负你的期望。不用害怕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谁对谁错我心中有数。是谁的责任，我会让他负责到底。我是民法典，我一直在你身边，陪伴着你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为你遮风挡雨，给你建造最温暖的港湾。

0: 水呢？
1: 水呢？
2: 为了我们的明天，请节约用水。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深入心灵，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也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哎，少有人走的路这几个字啊，几乎就成为了心灵治愈的代名词了。很多的小伙伴乍一听，以为这首诗表达的呢是如何做选择，或者是关于孤独的。实际上啊，它的核心呢是要治愈自我，走向心智成熟的这条路。那么走完这条路啊，你需要自律，要学会爱，学会成长。那如何做才能让我们的心智更加的成熟呢？那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一个人啊，心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呢？我想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一个词，自律。而考虑一个是否自律，最基本的判断的方法呢，就是能否做到延迟满足。著名心理学教授沃尔特·米歇尔，他设计了一个关于延迟满足的实验。实验对象是数十名的儿童，心理学家让每个孩子呢都单独的待在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

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然后桌子上还放了很多儿童爱吃的东西，你比如说棉花糖啊和曲奇饼干啊。孩子们被告知说可以马上吃掉棉花糖，或者等研究人员回来的时候再吃也行。如果呢能做到安静的等待，就会再得到一颗棉花糖作为奖励。实验结果是，大多数孩子坚持不到三分钟就放弃了等待，直接吃了糖果，而三分之一的孩子成功延迟了自己对棉花糖的欲望。表现不同，命运也不同啊。根据后来的追踪调查，这些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期啊，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了。选择直接吃糖的孩子，个性大多是出现孤僻、易受挫的倾向；而选择等待吃糖的孩子呢，大多数都成为适应性比较强、自信独立的少年。而且呢，延迟满足的孩子数学和语文成绩，比及时满足的孩子要高出20多分。实验说明呢，那些

能够延迟满足的孩子比及时满足的孩子更能抑制住自己的冲动，抵触而坚持不懈地保证目标的实现。因此呢，延迟满足是一个人走向心智成熟的重要的心理素质之一。本书作者斯科特·派克是一位心理医生，有一次一位财务专家找到他纠正拖延工作的坏习惯。一开始呢，斯科特花了好长的时间都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直到有一次啊，他和财务专家一起就餐才恍然大悟。因为财务专家在吃蛋糕的时候总是先吃蛋糕上的奶油，然后呢再吃下面的蛋糕，就像吃蛋糕先吃奶油一样，这位财务专家上班啊总是先做轻松的事，把那些棘手的问题放在后边，因为问题不好解决啊，所以总是一拖再拖，于是呢就形成了严重的拖延症。那拖延症怎么解决呢？如何才能做到延迟满足呢？作者斯科特给出了几点建议，比如说我们可以转移注意力，和当下的奖赏保持距离，或者学会先苦后甜，重新安排快乐与痛苦的次序。因为啊，只有先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后面享受到更大的快乐。生活当中啊，许多人之所以没有养成自律的习惯，其实呢，跟家庭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如果父母的生活没有自律，那么孩子就有样学样，也难以养成自律的品格了。父母的行为直接决定着家庭教育的结果，想要孩子自律，家长要先从自身做起。求助于心理医生的大多数人呢，所患的不是神经官能症，就是人格失调症。而这些心理疾病的产生，都是一个人的责任感出现了问题导致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经常为自己强加责任，人格失调症患者则是不愿意承担原本属于自己的责任。一旦与他人发生矛盾的时候，神经官能症患者本能的就会认为错在自己。

性格鲜明的父亲，每当妻子责骂女儿的时候啊，他就选择看报纸或者上厕所。哥哥和妈妈耍无赖的时候，他呢就选择低下头去洗菜，把自己啊是置身事外。那么这种遇到事情就逃避、不想负责任的做法，其实啊就是人格失调症的体现。神经官能症的患者，无论在任何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是自己的能力啊比不上其他人。遇到机会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因为缺少勇气和个性，总是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人格失调症的患者呀，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就认为他们的行为全是迫于外界压力的无奈之举，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啊，他们就缺少自主判断和承担责任的能力了。那这位父亲除了遇事逃避之外，还有推卸责任的问题。当这位父亲的儿子对他的女儿动手，即将面临被起诉的局面的时候，儿子的妻子和亲家都在四处的奔忙，而他作为父亲呢，却只会摇摇头摆摆手，无奈地说，我又能做什么呢？我也是无能为力啊。由此可见啊，从小没有养成良好的自律习惯和品格，在一个人长大之后，不管到了多大年龄，心智依然不成熟，该遇到的问题啊，还是会存在的。那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就要严格让自己变得自律。比如说，性格上的谦逊，语言上的友善，行为上的节制等等。那么与此同时啊，还要敢于面对问题，勇于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只有这样呢，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顺利，也让家里的人更加的幸福。前边我们讲了自律是人生必须具备的能力，而想要人生更加顺利和幸福的话，除了自律，我们还要学会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和如何去正确的爱自己、爱别人。因为能够懂得爱，能够很好的处理和爱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走向心智成熟的必经之路。那么究竟是什么是爱呢？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思念是爱吗？看到一个人就想要靠近的喜欢是爱吗？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而只是一种感觉罢了。有一种非常不成熟的情感，就是把过度的心理依赖当成是爱了。其实啊，这是一种寄生心理。人生是一

殿堂了。那么在所有人都觉得他们会幸福到老的时候，最近啊却传出了快要离婚的消息，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啊，习惯了被人照顾的莉莉婚后就变得更加依赖小陈了，做饭洗衣服整理家务基本是全靠小陈来做。这一开始啊，小陈觉得照顾妻子是自己的本分呀，也是乐在其中的。但是啊，由于最近公司外派出差比较多，一个人在家里的莉莉呢就觉得没有办法独立生活了。小陈经常在跟客户谈工作开会的时候啊，就会接到莉莉的电话，有的时候电话静音没有接到或者回晚了，莉莉都会发

0: 智慧和力量，同时呢，要让爱的对象得到幸福，这才是实现爱的有效方式。一个真正有爱的人，不会单凭爱的感觉来行事的，他会考虑周全，知道爱的背后需要付出的责任。某部电影里就有一句经典台词，喜欢是放肆，但爱是克制，就是这样的道理。那么如果我们喜欢一朵漂亮的花，就想着把它给摘下来，但是如果我们爱上一朵花，则想着去交换它，使它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啊，当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的时候，也就再次懂得了自律和克制。爱是自律的原动力，因为爱，所以我们会知道哪些事情是可以去做的，而哪些事情一定不能去做。生活当中经常会见到啊，很多人本身很是独立，也很清醒，但是某一天一旦坠入爱河了，就迷失了自己，把自己呢变成了别人的附属品，这就是传说中的恋爱脑，或者是说因为爱他失去了独立的意识和边界。事实上啊，爱者与被爱者都不应该是对方的附属品。如果想要付出真爱的话，我们就应该把爱的对象视为独立的个体啊，尊重对方的独立和成长。不能接受我们所爱之人的独立性，就会给亲情和爱情带来危害了。有一次呢，作者斯科特主持了一场关于婚姻问题的团体治疗，一个男性学员说，我认为妻子的作用就是整理家务，照顾孩子，做好一日三餐。他的大男子主义让人很吃惊，而且除他之外呢，还有五位成员对于妻子的看法和他是一模一样。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来判断妻子的价值，从没有想过对方是个独立的个体啊。其实，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生和命运，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对待婚姻就不能做到心智成熟，甚至会表现出狭隘自私的做法。其实呢，妻子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是尽可能的满足他自己的需要，这不仅对家庭有益，也是他本人的荣耀。由此可见啊，真正的爱一定要把对方当作独立的个体，然后也让自己的情感变得独立，只有这样呢，彼此才能够更好的相处哦。告别懒惰和放纵，学会自律和独立，懂得真正的去爱别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是一条少有人走过的路，却是我们走向成熟的路。想要生活变得顺利和幸福，就不能拒绝成熟，逃避成长。如果你也想早点实现全方位的自律，让心智成熟起来，不妨从《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这本书开始，做一个自律且懂得爱的人，早日遇见更优秀的自己。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七将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这个痛苦的成长过程，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走过了那段孤独的痛苦的旅程之后，人生真的会非常不同。读者杭州的冬季说，怎么才能让自己心理健康？这本书的回答真是贴近常识啊，自制力和责任心，这样的答案人人都懂，却又让寻找捷径的人垂头丧气。这本书让我想起了心理学家荣格的一句话，心理自

盐味醇香是理想的食用盐，而且极易开采。人们只需要揭开十几厘米的盐盖，就可以从下面捞取天然的结晶盐了。茶卡盐湖是柴达木盆地四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盐湖中景观万千，彩盐风光、盐湖日出、盐花奇观等，构成了一幅绚烂的画卷。如果你有足够的运气的话，在白天你就可以看到湖面上形成的海市蜃楼。这些由阳光经水汽折射形成的奇观，让你体会到朦胧变幻的美感。茶卡盐开采历史悠久，最早可以推到秦汉时期。古老的茶卡盐湖经过不断的建设和发展，初步实现了采盐机械化，建有茶卡盐厂，已经开发出了加碘盐、洗涤盐、再生盐、粉干盐等十多个品种，每年生产几十万吨优质原盐，除了供应青海各地之外，还畅销全国20余个省区，出口日本、尼泊尔、中东等地区，受到人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

0: 认。
1: 都吃不完，谢谢啊。
2: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1: 就咱俩吃，两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3: 你好，
2: 爸爸，这里的自助餐有好多好吃的，咱们多拿一些吧。
1: 宝贝，你吃得了这么多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牢记勤俭是美德，我们要节约粮食，不浪费。
4: 一斤米，千滴汗，粒粒粮食，细盘算。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理

0: 奋勇争先。
1: 进行中，10月1日到14日，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啦！莱州石化吉祥一节养车188元，长城保养等优惠套餐，可享一分抽盲盒，最高可得汽车使用权。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救援，一站式搞定。更有189元购半年养车卡，加油、购物、养车都有优惠。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0: 宝贝，跟妈妈学着说，真棒，真棒。
2: 妈妈，你直接跟妹妹说666和 YYDS 不就行了吗？
0: 啊？现在怎么说话都用数字和字母代替了呢？
3: 孩子，爷爷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呀？
2: 爷爷，我们现在都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不会那就 barbecue 了。
4: 环语言一份纯粹，让沟通没有距离，请不要让网络语言变成沟通障碍。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8: 人上了年纪，尽管听了千千万万的歌，真正能够留在心里的还是那些老歌。年轻时候我们听歌听的是热闹，是旋律，上了年纪才明白，老歌里唱的不是歌，是我们一辈子的不容易。大半辈子起早贪黑养家糊口，苦没少吃，累没少受，委屈也自己扛。音乐导航本期我们继续整理了这么几首最初中年人的奋斗老歌，每一首都是我们实打实的半生人生。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 Beyond 乐队的这一首《不再犹豫》。年轻时候听啊，这首歌给我们带来的是热血沸腾的感觉，中年的时候我们再听这首歌，听的都是满满的感慨。这辈子我们犹豫过，迷茫过，却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过。肩上有责任，心里有家庭，再难也得往前走，不纠结过往，好

张国荣默默向上游，成年人的奋斗从来都是默默无声的，一辈子勤勤恳恳，踏实肯干，不偷懒不抱怨，慢慢向前走，生活就不会辜负老实努力的人。

李宗盛的这首《山丘》也是唱尽了每一个经历过人生起起落落人的一段心路历程。人过半百，再听这首歌，唱尽了半分心酸。人这一生翻过一座又一座生活的大山，吃过苦，受过累，现在回过头看，所有熬过来的艰难都变成了坚不可摧的人生底气。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刻在岁月里的奋斗老歌，狮子山下，这是罗文的一首歌，老一辈的奋斗精神都藏在了这首歌里。过日子本来就是一家人齐心协力踏实打拼，平凡日子里的默默坚守，一点点扛下所有的风雨，就是最了不起的生活。

首歌，我们来听这首《奔跑》。经典的老歌永远治愈人心，不管年纪多大，生活都需要一点点的热气。大半辈子为的是家庭，为生活奔波辛苦，从未停下脚步，往后余生依旧心怀希望，踏实向前，好好生活。希望在音乐导航你聆听到的这些歌或者说是喜欢的这些奋斗老歌，不妨把它收藏在自己的播放器当中，闲暇的时候，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一起回味并肩。

0: 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1: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2: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3: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6: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5: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6: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5: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6: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加油、购物、养车都有优惠，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西游记里的取经路十万八千里，恰似我们摸爬滚打的职业与人生。明明一身本事，

金箍棒就是钉耙，降妖宝杖却是实实在在的重器，凡夫俗子根本拿不动。为了让徒弟们有趁手的兵器，三位王子命铁匠依照原样减重仿造。三件神兵被放置在棚场之中供人观摩，日夜霞光万道，锐气千条。这冲天而起的宝光惊动了七十里外豹头山虎口洞的一位妖精黄狮精。这位黄狮精与其他妖怪不同，他不吃人也不作恶，平日里甚至与小妖们过着近乎文明的生活。可当他看见这三件神兵时，还是忍不住动了贪念。他趁夜将三件兵器一并卷走，带回了洞府。回到洞中，黄狮精喜不自胜，他决定举办一场钉耙宴来庆贺。之所以叫钉耙宴，是因为在他看来，九齿钉耙才是最珍贵的宝贝。这倒也难怪，九齿钉耙是太上老君亲自锤炼，五方五帝参与打造的神器，材质与工艺都堪称顶级。而金箍棒虽然重达13500斤，却只是大禹治水时测量江海深浅的锭子。在识货的黄狮精眼中，钉耙才是真正的杀伐之器。次日清晨，当三位王子前来查看仿造进度时，才发现三件兵器已不翼而飞。

书记中比丘国的故事读来格外沉重。师徒四人踏入这座城池时，街市繁华，商铺林立，看上去与寻常的邦国无异。可仔细看去，家家户户门前都摆着一个鹅笼，套着五色彩缎做的罩子，里面传出孩子的啼哭声。这一反常的景象让唐僧驻足不前。悟空变作蜜蜂钻入笼中查看，发现每个笼子里都坐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有的在玩耍，有的在哭泣，有的在昏昏欲睡，一连看了八九家，全是男童。这究竟是哪般的风俗？唐僧心中不安，一路打听，终于在金庭馆驿从驿丞的口中得知了真相。三年前，一位道人带着一个16岁的少女进贡给国王，少女被封为美后，国王从此沉迷女色，身体垮了。这道人自称是国丈，献上秘方，说需要1111个小儿的心肝做药引煎汤服药，可保千年不老。这些笼中的孩子都是选定的药引子。唐僧听完泪如雨下，他骂国王昏庸，骂道人残忍，可骂完之后，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那个平日里最让他头疼的猴子却给出了最妥帖的方案。悟空没有着急去打打杀杀，而是先让八戒和沙僧守住师傅，自己施展神通，将城隍、土地、五方祭地、六丁六甲等一众神奇拘来，连夜把城中所有孩子连笼带人都射出了城外，藏在山林深处，吩咐众神好生照看，不得恶损，不得惊吓。这一夜满城阴风阵阵，百姓只道是天降异象，却不知自己的孩子已被神佛护住。第二天，唐僧入朝倒换官文时遇到了那位国丈，这国丈模样仙风道骨，举止傲慢，见了唐僧也不行礼，反而讥讽佛门修行不过是枯坐参禅。唐僧忍无可忍，在朝堂上与国丈展开了一场关于长生的辩论。国丈大谈采阴补阳，炼丹服耳，唐僧则直言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纯寿永无穷。满朝文武却为国丈喝彩，唐僧羞愧而退。可国丈的算盘并没有落空，他发现小儿被救走后，转而盯上了唐僧，说这和尚是十世修行的真体，元阳未泄，若取他的心肝做药引，效果胜过千百个孩童。昏君听信谗言，下令紧闭城门，派兵围了馆驿。悟空得知消息后没有惊慌，反而将计就计，他让八戒活了些泥巴抹在自己脸上，贴出一个猴脸模具，然后让唐僧变成了自己的模样，自己则变作唐僧去应付官兵。悟空

0: 他们的结局也耐人寻味。白鹿被寿星带回天上，毫发无伤，狐狸却被八戒一耙子打死，魂飞魄散。同样的作恶，结局却天差地别，原因只有一个，白鹿有主人，狐狸没有，这世间从来看不见的面子。《西游城市智慧》这本书哪里是神话，分明是一部人间生存指南。书中把师徒四人的取经经历拆解成一次次关于规则与人情的博弈，取经路上的每一步都在讲一个朴素的道理，面子是给出来的，里子是算出来的。所谓智慧，不过是在正确的时候看到事物正确的那一面。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西游城市智慧》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打工人说，以前看《西游记》打打杀杀，现在看《西游记》看的是人情世故。读者跟读者说，这本书一段原文一段解读，考证贞观十三年的干支纪年错误，揪出开篇词是抄元代词作改的，作者这种级别的细心让人服气。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乐业天坑群。乐业天坑群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第一大天坑群，是一个世界岩溶圣地和天坑博物馆。乐业县位于广西西北部，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麓，乐业天坑群便隐藏在乐业县境内，在不到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已查明天坑24个。天坑是一种喀斯特地形独有的地质景观，喀斯特溶洞是一种世界上罕见的地质奇观，形成于6500万年以前，形如一个巨大的漏斗，在中国首次发现于重庆奉节县。乐业天坑群是在一次考察活动当中发现的，它分布在一个庞大的地下河，白朗地下河系统中游段的封丛区，个体形态多样，出现的地段部位各异，坑底层状特性明显，天坑四周皆被刀削式的绝壁所围，形成一个巨大的竖井，底部是人类从未涉足过的原始森林，并有地下河相通。森林中有大量珍贵的动植物品种，其地下原始森林面积为世界第一，深度居世界第二，容积居世界第三，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现已发现的乐业天坑群包括大石围、白洞、风岩洞、川洞、大槽、黄洞、神木洞、大驼洞、燕子洞、天星洞等20多个天坑，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第一大天坑群。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大的地下大厅、地宫和最大的莲花盆也隐藏在乐业天坑群中。在大槽天坑内发现的地宫长约400米，宽约200米，高约200米，宫顶离地面只有20米。宫内不但特别大，而且四壁布满海洋生物化石，景象十分壮观。此外，在罗妹洞内由钟乳石构成的200多个莲花盆中，有一个长9米、宽 4.3 米

0: 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 时光不能倒流，莫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从我做起。走进新时代，人人讲文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爸爸的，妈妈的，我的，再换一双一起用的。
5: 饭菜都烧好了，快来吃饭吧。
4: 爸爸爸爸，
6: 哎，果果，我们家今天有客人吗？怎么多了一双筷子？
4: 从今天开始，吃饭的时候多放一双筷子，用来夹菜。
6: 哦，看来还是果果的觉悟高，都知道使用公筷。

0: 好好好，小小监督员，快吃饭吧。
1: 大健康，用公筷，吃得香。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3: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

0: 才更能远望。多读书，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忙碌的生活中，总有些美好值得我们停下脚步，穿越历史长河，探寻古老迷人的故事，体验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暖，把隐匿在时光里的文化宝藏说给你听。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在这一系列节目当中，李娜还是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宋英杰老师编著的故事。

最高气温开始降到22度以下，白天也没有夏天的感觉了。早晚的最低气温开始降到10度以下，已经有了冬天的感觉了。所以寒露与白露的差别在于，白露时白天是夏热，早晚是秋凉，寒露时白天是秋凉，早晚是冬寒。虽然只相差一个月，但感觉却相差了一个季节。节气谚语说，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说寒露不算冷，那是跟霜降比，说霜降变了天，那是寒露帮的忙。因为所谓霜降变了天，体现的只是累积效应，只是冻坏骆驼的最后一团寒气而已。由凉到寒的变化是寒露帮忙攒下来的。就全国平均而言，秋季节气之中变天节奏最快的其实是寒露，气温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寒露，降水减少幅度最大的是寒露。但对于北京而言，变天节奏最快的确实是霜降，所以转眼到寒露，翻箱找衣裤。有一段时间，网上曾流行过一段秋裤赋：我要穿秋裤，冻得扛不住，一场秋雨来，13-15度。我要穿秋裤，谁也挡不住，翻箱倒柜找，藏在最深处，说穿我就穿，谁敢说个不？未来几天里还要降几度，若不穿秋裤，

准。白露节气就不能再穿短衣短裤了，寒露节气就不能再穿单衣单裤了。有一句谚语说的是白露和寒露节气的衣着原则，叫做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白露身不露好理解，那怎么来解释寒露脚不露呢？如果将其解读为寒露节气就不能穿露脚的凉鞋或者拖鞋，似乎不太妥当。这也就意味着从白露到寒露的一个月当中，身子包裹得很严实，但脚还可以露着，还可以赤脚，脚居然是最后不露的。人们说寒从脚起，说养生先养脚，脚离心脏最远，血液供应少，脚部的脂肪层又薄，保温性能差，最容易受凉，难道不应该是首先让脚不裸露吗？春捂秋冻也不能单单让脚冻着呀。所以白露身不露其实已经包括了脚，脚是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谓寒露脚不露，不是指鞋子，应该是指被子，是专门强调晚上盖被子的时候尤其不能露着脚。有人疑惑，不是要春捂秋冻吗？春天来时适当的捂一捂，使机体渐渐的适应回暖，秋天来时适当的动一动，提高机体的抗寒能力。但所谓的捂和动都应该有一个前提，按照古人的说法是寒。

急，大冷的天儿，上面露着脖子，下面露着脚脖子，大衣不系扣子，不拉拉链，就觉得自己老了，而且特别担心他们会因为受寒而变老。台湾有句谚语叫做九月狗纳日，十月日生意，是说到了农历九月，秋阳难得，就连狗都知道得抓紧时间晒晒太阳。待到十月，白昼短暂又难得享晴，太阳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一不留神就飞了。渐渐的，晒太阳也成了一种不可多得的免费养生。寒露时节，天气凉了，雨水少了，日照也少了，花鸟草虫该谢的谢了，该飞的

区则是霜降早，小雪迟，立冬种麦正当时。在其他地方叫做秋种，而在华南地区则称为冬种。哪个节气早，哪个节气迟，哪个节气正当时，这几乎是关于节气与农时的通用句式。当然，随着气候变化，冬小麦播种的时间有所推延。比如从前华北地区是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但是现在往往是小麦点在寒露口，点一碗收一斗。气候变暖了，农活也就跟着春天冻得早，秋天歇得迟。寒露时节往往是一场秋雨一场寒，秋雨过后秋风紧。谚语说寒露雨风，清明晴风，清冽的秋风在秋雨之后接踵而来，然后往往是气温骤降，严霜降临。谚语说寒露有霜，晚到受伤，所以人们会特别留意寒露的天气变化，不怕霜降霜，只怕寒露寒。人们之所以不怕霜降的霜，是因为霜降的时候晚稻已经收割完了。之所以害怕寒露的寒冷，是因为那是最后的临门一脚，晚稻的收官阶段。在南方，对于晚稻而言叫做寒露雨偷稻鬼，寒露风稻谷空，下雨也不行，刮风也不行。有一个气象名词就叫做寒露风。所谓的寒露风并不能狭义地理解为寒露时节的风。农谚说棉怕八月连阴雨，稻怕寒露一朝霜。寒露风原来是指华南寒露时节危害晚稻的低温现象，或者是干冷型的凄风，或者是湿冷型的苦雨。而当霜季稻北扩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时，晚稻的这种灾害性天气就偶尔在秋分前后开始流行。所以广义的寒露风未必只是风，也未必只发生于寒露，而是危害晚稻的低温综合征。苏轼曾经写过露寒烟冷蒹葭老，天外征鸿寥唳。露水变冷了，烟气变凉了，芦苇也不开花了，天边的鸿雁声音凄清而高远。但鸿雁只是匆匆过客，过了寒露便了无踪影，人们仅书遥寄的心愿再也难以通过鸿雁传书的方式实现了。而在鸿雁渐远的同时，是蝉惊禾残的景象，鸣蝉沉默了，荷叶凋零了。深秋时节，因为渐渐萧疏残败的景象，人们称之为老秋穷秋。穷秋九月衰，似乎时光正在走向衰老。寒露霜降水退沙，鱼落深潭客归家。从秋分物候的水始涸，到立冬物候的水始冰，一切变得简约而清静。有人怀念曾经的繁盛，但也有人更享受深秋的这一份清静自在。杜牧的诗中就写道：深秋帘幕蒹葭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寒露节气如果遇到晴天，标志性的景色就是碧云天黄叶地，如果遇到有风，那就是云幽而风丽，如果碰上雨，就是寒露洗清秋。没有浓抹的美艳，只有淡妆的清雅。寒露是秋天中的秋天，虽然秋已渐老，但却是彩色的秋。虽残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就在这清冽的日子里，观赏秋天绚烂的晚节吧。在忙碌的生活中，总有些美好值得我们停下脚步。穿越历史长河，探寻古老迷人的故事，体验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暖，把隐匿在时光里的文化

欢迎继续关注说给你听。接下去我们来说一说寒露三候。寒露一候，鸿雁来宾；白露一候，鸿雁来；寒露一候，鸿雁来宾。这鸿雁来和鸿雁来宾有什么区别呢？雁以仲秋先至者为主，季秋后至者为宾。古人把先来的鸿雁视为主，将后到的鸿雁称作宾。鸿雁迁飞，启程的早或晚，飞行的快与慢，时间相差一个月。白露时人们看到第一批鸿雁南飞，寒露时是最后一批鸿雁南飞。谚语说，大雁不过九月九，小雁不过三月三，是说大雁最迟农历九月九寒露时节该来的都来了，小雁最迟农历的三月三阳春时节该回的都回了。至于谁先来谁后到，也有人认为先来的是鸿雁中的力强者，晚到的是鸿雁中的体弱者。但实际上，鸿雁的迁飞虽然是自由行，但却是扶老携幼的互助式旅行。非实测者的解读中常会有臆想的成分，而汉代学者郑玄对来宾的解释是，接济时候，来宾沿其客旨未去也，意思是人们在寒露时节见到的鸿雁未必都是后来者，可能是仲秋飞来，季秋未去而已。二十四节气起源的黄河流域地区，既不是鸿雁的度夏之地，也不是鸿雁的越冬之地，所以节气物语中所说的鸿雁之来去，大多只是旅途中行色匆匆的鸿雁，往往只是惊鸿一瞥，或者只是在本地服务区稍微歇个脚、喝口水、吃顿饭的鸿雁。但也有的雁群是来了之后乐不思蜀的小住一段时间，于是人们视其为来宾。元好问的诗中就说到，白雁已衔双杏过，清灵衔送雨声来。在古代有双杏之说，人们将鸿雁视为双的信使。明代学者毛进就说，鸿雁秋深方来，来则降霜，河北谓之霜信。穷秋九月荷叶黄，北风驱雁天雨霜。对于北方地区而言，寒露的鸿雁来宾就是霜信。寒露二候，却上大水为阁。到了深秋和初冬时节，望来望去很难见到鸟类了，但到水边一看，很多贝壳颜色和纹理跟鸟特别相似，于是古人就说，却入大水为阁，飞物化为潜物也，原来是鸟类都变成了贝类。将古人臆断的这类物语继续作为节气的物候标识，只是出于尊重节气物语的文化属性，而并非出于科学层面的认同。当然，我们可以不把这些物语轻率地称为科学谬误。古人的生命观不是生与死，而是生与化。我们愿意换一种思维方式去解读，古人或许也并非真的这样想，而只是一种善良且浪漫的愿望，只是一种朴素的生命运化观。在这个时节你看不见它，只是因为它变换成了另一种存在的方式而已。夏天想飞的时候有翅，能够高飞于天；秋天想藏的时候有壳，可深藏于海。寒露三候，菊有黄华。离骚中就已经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体现着菊的孤傲与高洁。寒露百花凋，但菊花偏偏在寒露时盛开。唐代黄巢的咏菊当中就写道，待到秋来

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满城尽带黄金甲，写的就是寒露时节的菊花之盛。菊花其实有很多种颜色，那为什么寒露物语说的只是菊有黄华呢？礼记集说中写道，菊色不一，而专言黄者，秋令在金，金自有五色，而黄为贵，故居色以黄为正也，因为黄色才被视为菊花的纯正颜色。菊有黄华是寒露三候的物候标识，但根据节气起源地区现代的物候观测，菊有黄华的时间大多在寒露一候。春早秋迟的物候现象说明，以五天为节律的72候创立之时的西汉晚期，比现在要温暖一度左右。秋霜造就菊成花，遇霜或初霜的深秋时节，菊花作为秋之尾花，展示着它凌霜傲寒的性情。明代画家沈周诗云，秋满离根始见花，却从冷淡遇繁华，这是冷淡时节的繁华。当然江冬之时

鱼花也并不孤独，还有诸如巨霜花、艳来红这样的花草，笑看渐寒的时令。感谢关注这一期的说给你听，我是李娜，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在忙碌的生活中，总有些美好值得我们停下脚步，穿越历史长河，探寻古老迷人的故事，体验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暖，把隐匿在时光里的文化宝藏说给你听。

0: 铅笔用短，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各位市民朋友，请及时检查并消除家中火灾隐患，检查家用电器燃气设备是否安全，教会老人和孩子突发火情时的正确报警和逃生方法。

0: 物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1: 好消息好消息，异想节活动火热进行中，10月1日到14日，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了，来中石化即享一节养车188元、长城保养等优惠套餐，可享一分抽盲盒，最高可得汽车使用权，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救援一站式搞定，更有189元购半年养车卡，加油购物养车都有优惠，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2: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遵守交规守护每一次出行，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请全程手握方向盘，时刻保持警惕。
3: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3: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5: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6: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5: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3: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4: 妈妈，这题我不会。
7: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6: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7: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3: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6: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应援首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9号，市委书记吴顺泽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共商高质量发展举措。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与企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全面营造企业家夸才是真的夸的最优发展环境，促进企业与城市双向奔赴，共同成长。座谈会上，叶无暇、季家贵、于小华、刘成月、张小荣、王良、叶福中、陈朝奎、陈朝熙、厉建峰、林建军、谢武富、周光军、李想等14位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企业诉求逐一回应。

新生态和最优发展环境，努力使丽水成为最好创业的地方，让各类企业在丽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市领导于慧游、楼郎坚、蔡访、周和平参加座谈。本台消息，今年秋季，丽水高校紧扣我市产业人才缺口，新增多个风口新专业，以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为丽水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输送本土实用人才。在丽水学院机房，今年刚开设的人工智能专业的新生们正在学习程序设计基础课程，从 AI 大模型到智能机器人，这条新兴赛道吸引着各地学子。

别组组长代表言，畅谈了履职体会。会议指出，今年是本届政协履职的收官之年，也是总结一届工作的关键时期。广大政协委员要知时守一，在审时顺势中看清时代方位，把握发展大势，找准自身节点，认真。

0: 关系，弥补了过去这块系统研究的短板。
1: 首发现场同步开展赠书，新书送到档案馆、图书馆、学校、红色教育场馆，让红色史料走进更多教育阵地。白浙阳老党员吴发让：
2: 官塘是浙西南苏维埃的发源地，过去很多革命故事散落在老人口口相传当中，这本书把我们家乡的革命历史系统整理出来，既是对革命先辈的缅怀，也让我们本地的红色资源有了权威史料依据。
1: 本台消息，藏典籍以传文脉，现余热以手初心。10月9号下午，93岁的莲都区文广旅体局退休干部张义清再次向莲都区图书馆无偿捐赠珍贵地方文献。老人深耕澧水抗战文史研究20余年，把部分搜集整理的史料送到图书馆，让私家珍藏变为全民共享的城市记忆。张义清老人家退休后的20余年，深耕乡土抗战史，潜心钻研澧水抗战历史、日军细菌战史料，一本本史料承载着一段段烽火记忆。多年来，他已经多次向莲都区图书馆捐赠文献，助力地方文献馆藏建设。
3: 这个也是一段很珍贵的历史。

0: 5月23号开工，建设团队历时16个月攻坚克难，成功穿越复杂地质区段。水库建成后，每年可向缙云提供优质饮用水2350万立方米，从根本上提升区域供水保障能力，同时显著提高缙云县城与湖镇镇防洪标准，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利安全屏障。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本台消息，近日有市民通过热线反映，市区灯塔小区26幢附近健身场地长期堆放建筑垃圾，无人清理，影响居民锻炼，希望能够尽快进行处理。
1: 老人家在锻炼的呢，
2: 跟社区也反映过，健身局也来过，据他们跟我反映说，那个人说过几天就会拿着，一两个月了就一点动静都没有。
0: 莲都区灯塔社区工作人员表示，这些建筑垃圾是26栋某住户在8月装修时产生的，社区第一时间与该户主取得联系，对方告知家中有亲属正在住院，承诺将尽快完成相关问题的清理整改。截至9月，该户承诺的清理工作仍未落地，社区核实相关情况后，已按工作流程将该事项完整上报至属地执法大队，同步提请执法部门介入依规处置。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记者联系丽水市

0: 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1: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0: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4: 北京时间18:30，丽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0: 我们一斤半吧。
1: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
2: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3: 就咱俩吃，两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4: 您好，
2: 爸爸，这里的自助餐有好多好吃的，咱们多拿一些吧。
3: 宝贝，你吃得了这么多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牢记勤俭是美德，我们要节约粮食，不浪费。
5: 一斤米，千滴汗，粒粒粮食，细盘算。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日前，我市枫桥镇的永宁弟兄远古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入选了2024年浙江省第一批省级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成为绍兴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机构。那今天呢，我们就跟随花花主播一起去体验一下那里的生物多样性吧。
8: 阳光明媚的日子真的是太舒服了。那今天啊，我要推荐你们一个休闲遛娃好去处，它呢是浙江省级生物多样性体验地之一，是绍兴地区唯一的哦。走吧，来来来来，乖乖们快过来。那这里呢，就是永宁弟兄永宁远古象龟保护中心，全世界五分之一的陆龟品种啊，都在这里了。看，哇，它们的龟壳就像岩石一样坚硬，

0: 科群啊。
1: 永宁弟兄远古生物多样性体验地位于枫桥镇永宁村，占地2000余亩。作为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下属唯一的亚达伯拉象龟保护中心，一直致力于保护珍稀爬行动物，入选2023年度浙江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优秀案例。
2: 我们保护中心呢就有8种在这里做保护，最大的比如说亚达伯拉象龟，它在野外可以长到将近7-8百斤大小，然后它的寿命呢可以活到将近300岁，所以呢它也是一个活久见的物种。那么还有小一点的，比如说红腿象龟，它就是一些雨林型的陆龟，还有我们辐射陆龟等等等等。然后当然这些呢都是国家1级和2级保护动物。这个呢叫苏卡达陆龟，就是我们今年5月1号成功繁育出来7只小龟。这个在咱们北纬30度的地区繁育成功还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它们的原产地在赤道附近，就是它常年是温度是很高的，但是在咱们这儿一年四季分明，所以呢尤其到冬天我们需要加温饲养。它的寿命呢可以活到100多岁。
0: 住在这里的陆龟们可幸福了，因为永宁弟兄是国家级生态农场，所以啊他们吃的食物呢都是自己种的，好新鲜呀。
1: 远古牧场位于国家级生态农场弟兄农业之中，所以被保护的陆龟们不仅住的环境好，吃的食物也是农场自给自足，这也最大程度保证了陆龟们饮食的安全。
0: 别看就这么几只龟啊，它们的胃口可好了，一个月呢要吃掉1吨的牧草和蔬菜，这些都是它们很喜欢的。
1: 弟兄远古是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自2021年以来，来此研学的少年儿童就多达3万余人次，在保护和宣传陆龟这一濒危物种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为浙江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做出了探索性尝试。在弟兄远古，小朋友们可以和陆龟们近距离接触，沉浸式体验使得孩子们玩得非常尽兴。憨态可掬的陆龟，孩子纯真的笑脸，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3: 喂乌龟很好玩，我知道他们也喜欢吃蔬菜，
4: 感觉非常惊讶，生出来这么小一只怎么能长到这么大一只呢？
5: 我和他们一起互动感觉非常有趣，
6: 我感觉到他们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他们。
7: 今天我在这里看到了这么多品种的陆龟，我也第一次知道原来不是所有的龟都能叫乌龟，只有草龟里面的公龟才能叫乌龟，它们都各有各自的名字，今天让我增长了很多的见识。
0: 那这里除了有各种陆龟之外呢，这里还有产自咱们中国的各种水龟们，走去水龟家看看。
2: 它的学名呢叫黄喉泥水龟。我们看这个龟最大的特点，我们正面看它的脸呢像微笑一样，年轻人管它叫微笑龟，它呢可以随环境的深浅。

0: 它可以长到，也可以长到将近1米大小。
1: 它的保护级别呢也很高，它是极危物种。
2: 为了培养孩子们对各种龟类的兴趣和满足不同爱龟人士的喜好，弟兄远古除了保护濒危品种外，还培育了一些商品龟，这使得牧场的业态更为丰富。
0: 我们保护中心呢，这个世界级的濒危物种在保护做自然教育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些商品级的龟可以做销售，可以做直播，就是让孩子们可以把这些龟带回家，体验自己动手孵化出一只小龟的乐趣。我现在手上拿着的，它的名字呢叫黄缘闭合龟。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外貌特征非常鲜明。首先呢，它的这个壳很圆，然后它的颜色特别漂亮，所以很多我们的小伙伴非常喜欢这个品种。然后它也是我们的国龟。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主要在做繁育的一个品种。我们今年呢，可以繁育出1000多只这样的龟苗。我们的目标以后每年呢，要繁育出10000只这样的黄缘闭合龟。因为呢，这个品种它属于非常经典的商品龟，所以呢，这个品种的价值一直非常高的。那像这样的受精过的蛋，我们孵出小乌龟，孵出的龟苗，它的价值呢，就在1000到1500块钱左右。
2: 除了龟类。地中远古还有许多其他动物朋友，可以说整个牧场就是一个小型动物园，让来到这里的人能够亲近自然，亲近动物，激发大家对动物的爱心，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我们的核心点在于还是变温动物，总共有40多种龟类。那除此以外呢，我们也看到了还有各种各样的蜥蜴，各种各样的这个无毒的宠物蛇。那除此以外，我们当然还有一些牧场动物，比如说像很可爱的骆驼、羊驼、黑鼻羊。这个黑鼻羊也非常可爱，它是这个欧洲的重型羊。所以我们这边打造的内容还是沉浸式体验的一个牧场，可能就是我们边上坐在这里，我们在上课程，或者说家长在喝着咖啡很轻松的状态下，我们的动物就会爬到脚下，或者说走到你身边啊，跟你做一个互动。所以通过这种氛围的打造，我们要让孩子知道生命与生命之间是平等的。
3: 今天不仅看到了龟类，还看到了其他小动物，真的好快乐啊。
4: 那今天带着小朋友来到这个牧场里面啊，然后牧场里面就是动物很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龟，然后还有那个山羊啊，包括那个羊驼，还有蜥蜴，小朋友都看得很开心。然后这个牧场里面的话环境也很好，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过来玩。
2: 目前地熊远古已成功申报为华盛顿国际保护公约在我国华东地区唯一的2级物种保护资质单位，将持续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5: 在宇宙的广阔天地中，人类与动物共同编织着生命的华章，与他们和谐相处是我们对大自然最真正的敬意。带孩子一起来这里感受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吧。
6: 新时代乡村振兴需经营类人才，当乡村与 CEO 搭配在一起，听起来似乎又土又潮。今年6月，宁波市鄞州区开展了一场农村职业经理人乡村运营路演活动，为5个村庄物色了一批乡村 CEO， 让一群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青年人才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源头活水。来了 CEO 的村子现在都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我们一起去看看。
7: 深秋时节，走进宁波市鄞州区江山镇走马塘村，游客三五成群晒太阳喝咖啡，好不惬意。一旁建设的热火朝天的研学营地项目牵动着不少村民的心。这个1期总投入1500万元的研学营地综合体预计明年2月竣工，2期将继续开发商业街、民宿群、文化馆等场所，建成后将为村子带来更多客流。而这个项目的开工建设与走马塘村乡村 CEO 于燕密切相关。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燕。

0: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的，当时也确实感受到我们村里有很多研学团队经常过来。我就在想，我们走马堂有这么好的进士文化、家风文化，那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研学营地的综合体，用来承载我们的研学团建，让我们走马堂的一些文化得到更深的传承呢？
1: 过两天是不可能跟那里理论个环境也好清爽的，个人个人也好懂的。
0: 厂房呢，虽然是2019年的时候闲置的，但其实呢，因为建设的这个时间也比较久远了，我们也找不到一些相应的消防布局图啊、管道布局图，所以这段时间我也在找一些第三方的鉴定公司去做评估，以便于我们这边的研学的文旅团队能够更好的出他们的施工图纸和效果图纸。
2: 这个研学营地嘛，可以给我们周边的这个闲赋在家里面的村民提供一些再就业服务啊，比如说我们的门卫，比如说我们的后勤保障阿姨，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研学的一些策划人员等等这些，那提高也相应的就是提高了他们的一些收入嘛。
0: 除了就业，在我看来，研学营地最大的作用就是帮助村子把游客留下来，有了客流，村里的面馆、农家乐也会发展起来，村集体也能增收。
1: 也余老师大经验，您总我有到那种生意肯定没有好，
3: 期待他后面能给村里带来更多的改变。
0: 最后，我希望来到村子以后呢，我能去打破本地的游客只停留2个小时的魔咒，通过优化我们现在当地的业态，盘活一些现有的资源，来完成游客在这里的停留时间。这个就是我当下的一个短暂目标。
4: 又土又潮的鄞州乡村 CEO 赛道上，探路者众多。在他们的眼里，一个村子就仿若一家企业，他们要做的就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眼界盘活村里的资源，让一个村庄做大做强。70后农创客金丽娜携手团队来到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同一村，引入全新业态，让同一村保留了原有的古韵，更焕发了新的朝气。
5: 我是金丽娜，一位跨界的新农人，是鄞州区首批的乡村 CEO， 在东吴镇同一村上岗已经有3个月了。来到同一村后，我们走访了许多

0: 之后呢，他也带了自己的小伙伴，大概有五六个年轻人，对我们整个老街的这个产业进行了梳理盘点，那么也把自己的这个产业入驻到我们同一村，那么让我们同一村的产业以及整一个状态往逆生长的方向走。那么另外我们也是在积极的通过网络的这种自媒体的平台，也在向外推荐，希望把更多的产业导入到我们同一村，让我们同一村焕发出新的生机。
1: 随着全新产业的植入，希望通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盘活村里面的闲置资源，把美丽村落变成美丽经济，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也欢迎大家来同一村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天童老街老底子的味道。
2: 近年来，鄞州在政策升级、招才引智、平台搭建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推进现代农业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全区农业人才总量不断增大，农村实用人才达 2.73 万人，培育农创客721人，引育高层次人才132人，选育乡村 CEO 是鄞州探索培育新农人的其中一招。
3: 引入农村职业经理人，对我们乡村运营来讲啊，引入专业化的一个团队呢啊，也让我们的鄞州的乡村建设、乡村振兴走上了一个新的赛道。
4: 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独特的资源和禀赋，这是村庄发展的优势，而乡村 CEO 就是依托这一优势帮村子找到突破口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两把刷子，将乡村资源转化为资产，与乡村碰撞擦出不一样的火花。我们也乐见更多乡村 CEO 驰骋乡村，为村民服务，撑起乡村一片天。
5: 走进位于杭州富阳的四维生态数字农业产业园，一个个整齐划一的植物种植间映入眼帘。封闭洁净的隔离窗里，同超市货架一般，层层叠叠的栽培架上，生菜、黄瓜、草莓等等各种植物，在 LED 植物灯光的照射下，出落的鲜嫩水灵，也让参观者们惊叹不已。
6: 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是将来这个农业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它真正能够给人类带来健康。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学习一下，再一个呢，想知道这个最前沿的农业到底发展怎么样？
7: 这个好卫生啊！你看，没有植物的地多好啊，没有泥巴。
5: 去年十月开园的富阳四维农业产业园，是国内首座依托全球领先的数字植物工厂技术建设而成的大型现代数字农业产业园，总占地121亩。集生产、展示、农旅、新农科教育等功能为一体。
8: 那么我们在富阳呢，是做了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农业的园区，它不仅仅有育苗，也有草莓，也有蔬菜种植，还包含了文旅、研学，还有科研，还有各种各样的板块在里头。所以说这个富阳园区是综合性最强，同时呢，我们赋予了很多科研的功能在这边，比方说植物工厂的自动化啊，自动的上架下架，都是我们最前沿的技术。
5: 产业园里所使用的数字植物工厂技术，属于目前数字农业中的前瞻技术。它借助 LED 植物照明系统、精准灌溉系统、垂直立体种植系统、多层种植微环境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多维生产调度系统等系统集成，打造最适合植物生长的环境数据模型。
9: 这个是我们所有种植因子的本地控制，这是主界面，比如说可以显示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的浓度，然后还有一些营养液相关的一些指标。然后灌溉的话，就是可以手动和自动的模式。然后灯光的话，比如说是几点开始开灯，然后几点开始关，然后对应的光强是多少都可以进行设置。那环控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分时段，几点到几点，温度是多少度，湿度是多少度。
5: 这里是产业园里的数字草莓种植间，它的温度、湿度、光照、水肥等方面都经过大数据计算自动调节。
10: 可能大家会看到，哎，乍眼看白白的是架子这样一个，其实呢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不同的管道啊、灯光啊，甚至你看到有没有在动的小蜜蜂。所以就是我们在一个空间里面，它其实是需要温光水气肥很细致的这样的一个运作环境的。那像蜜蜂的话，我们也是有讲究的，因为我们雄蜂授粉也是希望它能够更好的授粉，结出

0: 这个非常正常的一些果实。那我们的技术专家呢，连蜜蜂可能都会下 KPI， 会管得比较好。
1: 草莓是对温湿度要求很高的植物，5摄氏度以下的环境，草莓会停止生长；而在25摄氏度以上的环境，草莓的生长速度会过快，但生长过快的草莓口味又会变差。因此，种植间里的温度始终被控制在8至24摄氏度。草莓的生长周期也从传统种植的45天缩短至30天。
2: 传统草莓栽培的话，每年的9月份种植，然后采收到次年的4月份或5月份。那我们能吃到草莓的季节，大概就是在12月份到次年的4、5月份。像植物工厂种植的话，就是可以全年，稳定采收。对，
1: 空间利用率高和一年四季不间断生产也是植物工厂的重要特点。立体栽培模组的层数可以随着厂房的高度增加而增加。
2: 传统是一层或者两层或者是三层，有 A 字架或者 H 架这些，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是做到8层，然后就是单位面积的种植量有提升，另外一方面就是单位面积的产量也比传统有很大的提升。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标准的种植间可以种10000多株，然后年产量大概是在20吨左右，那这和亩产的话大概在30到40吨，亩产值能达到100万以上。
1: 精准环控的植物工厂确保了每一株草莓都能够得到最完美的生长条件。俗话说心宽体肥，草莓生长自然个头长得大。每天工人们爬上云梯采摘下香味浓郁的草莓，然后送到隔壁的分拣车间进行分级包装。
3: 我们的草莓会由员工放到我们的果杯上，一颗一颗的做一个初级的挑选，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个镜头进行检测。我们主要是对于这个糖度还有重量还有我们的图像外观进行检测。我们的系统会根据我们的检测数据，然后把我们的草莓送到每一个甬道上。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对，整个过程是无损的，然后我们保证草莓采摘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到客户或消费者的口中就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不会对草莓进行任何的损害。
1: 徐林介绍，这套分拣设备会根据设定的重量、糖度、分级标准进行自动分拣，将不同等级的草莓传输到不同的甬道上。每一个工位上的员工只需要按 ABC 3种不同规格进行包装。
3: 这边的甬道出的是我们的 B 果，也是我们的主力果，它的糖度是在9到10.5之间，哦，吃起来是一个酸甜可口的一个口感。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 A 果 ，A 果的话，它的糖度在10.5以上，我们吃起来是非常非常甜了。
1: 目前四维植物工厂里培育了果蔬类、香料类、花草类等近100多个品种植物，每一个品类的植物都建立了相应的种植方案，无论是光、温度、湿度，还是营养液。都有专属的方案，在这里植物的生长发育不受或很少受自然条件制约。
4: 这边看到的话是我们的叶菜种植的，然后整个利用的话是循环水培，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水的话是通过泵到顶上，然后进行一个循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根系也比较粗壮，然后整个根系比较白。
5: 营养液是从这个管子里出来的，对吗？
4: 对，营养液是上面一层循环，这个管子然后一直流下来到每一层，它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循环。另外的话，我们这个对水的节水还是效果比较好的，节可以节80%、90%。
1: 工厂里的植物摆脱了对土壤的依赖，它们的根须浸润于营养液中，雪白干净，叶子翠绿鲜嫩，生机勃勃。
5: 我看啊，这个杏仁菜是很干净的。
4: 对。
5: 那么它买回去还要洗吗？
4: 这个不需要，像我们在植物工厂种植蔬菜，它基本上都是零农残、零污染。我们从植物工厂育苗，然后到移栽，再到种下去采收，整个全程是不打农药的，然后也不加激素这些，它很干净的。像我们这个菜的话，基本每个工人然后采收的时候也需要戴手套进行采摘。然后像现场的话都可以直接吃，相当洗手不洗菜。整个像这个菜的话，我们直接可以现场可以采摘下来进行吃品尝，而且口感也比较好。
1: 植物工厂对环境的要求极高，工人进入室内要做专业的消毒处理，防止灰尘或者细菌带入，将一切外来因素阻隔在外，病虫害的影响几乎为零， 所以完。

0: 全杜绝了农药的使用，生产出来的蔬菜当然也更加绿色安全。此外，植物工厂完全不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可以全年稳定生产，生产周期也比外界至少缩短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时间。
1: 像这个生菜，我们从种子播种下去，然后它育苗期是14天，然后移栽到我们这种植槽的话，整个是生长期28天，总共42天的话，我就收一批菜，然后又新种植一批菜。对，像在植物工厂里面，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和空间的交错，然后每天都可以采收菜，每天都有新鲜的蔬菜可以吃。
0: 在植物工厂里，万物生长不靠阳光，只靠灯光。在人工控制光源的条件下，根据不同的植物，让 LED 灯提供有利于植物生长的光，不仅生长迅速，而且节能环保。
1: 我们这个灯光呢，也是根据不同作物，然后进行红蓝比了，还有它远红紫微这些一个定制化的，每种作物作为对应的这个灯光，它光强还有光谱都是可调的，这样的话在生产或者做测试实验这些都是有很大的优势。
0: 除了草莓、生菜、茄果等各类蔬果，这座植物工厂还有育苗间及炼苗大棚，通过数字化技术科学育苗，自然每一株苗的品质也是杠杠的。
2: 这个西瓜的嫁接苗，大家看一下，这个根系也非常发达。这个
3: 是嫁接苗。
2: 这个对，这个嫁接苗，这个是用的是插接，因为西瓜用的是插接技术，所以你看这个苗跟这个真木嫁接在一起，它愈合非常好。所以这个植物工厂最大的优势，嫁接苗，它愈合效果啊，这个嫁接的愈合非常非常好，根系特别发达，成活率也非常高。
0: 如今富阳四维农业产业园一期工厂可以实现年产量2000万株优质苗，通过辐射周边27个乡村，构建科技龙头引领、产业园区聚集、周边乡村联动的共富新场景，助力未来乡村发展。
4: 我们坚信这个植物工厂的话，会赋能传统农业啊，赋能农业大生产，把科技的力量带到农业生产里头，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农业生产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北京时间19点整，中国农业银行里水分行为您准确报时。
1: 要贷款找农行，要贷款找农行。农行个人经营贷担保灵活，随借随还，一次办理5年内无需还本，轻松转贷无压力。详询里水农行各网点。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

0: 益广告。全力推进无水共治，全面深化河长制，全方位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星星乐园，我是李娜阿姨。在我们这一系列节目当中呢，李娜阿姨还是会继续和小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了不起的中华文明。最近我们说到的是武术。之前呢，我们和小朋友们讲到了十八般兵器，比如说短兵器、长兵器、软兵器、暗器和其他兵器。我们已经比较详细的了解了短兵器、长兵器，那么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一说软兵器。软兵器就是用各种环锁串成的形状不固定的兵器，比如说三节棍、九节鞭、绳镖等等。九节鞭就是分有九节的软鞭。软鞭在晋朝出现，被认为是出招极其猛烈的暗器，不容易抵御。软鞭携带比较方便，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和其他器械配合。十八般兵器当中最后一组拐子流星里的流星，一般就是指流星锤。锤头并不是安装在坚硬的柄上，而是安在长链条上。链条一端有锤的是单流星，两端都有锤的就是双流星。双流星与原始社会先民狩猎使用的飞石索非常相似。这种飞石索击出的时候会在空中旋转，绳索或者是链条能够缠住猎物。古代战争中有用流星锤隔空攻击敌人的，也可以当成暗器。暗器就是那一些能够随身携带、体型小巧、隐藏不露、出击时能够出其不意的武器。暗器花样繁多，普通到一块石头、一枚大钱都可以。

在训练有素的舞者手中变成暗器。专门的暗器有飞镖、绣弩等等。飞镖和飞针需要用力量抛出，而绣箭、绣弩则是用特殊的装置弹射出去。暗器虽小，却因为能够暗中袭击而杀伤力强。飞镖是最常用的暗器之一，制作也并不困难。飞镖的镖头是锐利的三棱形，大概有十厘米长，后面可以系上绸带镖尾，也可以不系。飞镖使用的时候，用中指、食指和无名指靠拢，纵向夹住，再用拇指按住固定，以中指为准星，用腕力甩出，并不是以手指捏出头出的。接下去我们再来了解武学大师。中国武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曾经出现了许多令人尊敬的人物，像之前我们提到过的创立了少林和武当两个武术门派的达摩祖师和张三丰，东渡日本开创日本柔道的陈元斌，还有领兵抗倭、名垂青史的戚继光等等。他们或以自身的不懈探索和努力促进了武学发展，或者突破地域限制引导文化交流，或是浴血奋战、身先士卒维护和平、守卫家国人民，都是我国武术史上响当当的人物。春秋末期，越王勾践忍辱图强，立志向宿敌吴国报仇雪恨。大夫范蠡向勾践推荐了一名女剑术家，这名女子没有名字，但是剑术十分高超，与剑术家员工斗士也十分从容。越王问这位女子什么是剑道，这位女子阐述了自己的武术理论。她说，剑道深微，符合阴阳之道，内心坚毅，重在修炼精神，而外表安逸如常，看上去像温柔的女子，而站起来则像凶猛的老虎。他把《易经》、老子、孙

而谈。越王听了十分高兴，于是赐她称号为越女。越女尽心尽力帮助越国提高军事实力。当时剑术高超的人非常多，但是越女是古书记载中将剑术上升到理论高度来阐述的第一人，为剑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戚继光是明代军事家、抗倭名将。戚继光出身将门，自幼习武，受朝廷任命，南平倭寇，北击鞑靼，身经百战。戚继光曾经说，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封侯不是他的追求，国泰民安才是他的愿望，他也真的如此践行。戚继光招募新兵，亲自严加训练，他所统领的军队军风焕然一新，

军事兵法、阵法、拳术、枪术等多有论述，包括著名的戚家拳拳法。戚继光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也是著名的武术家，一直被后人称颂。陈王庭是陈氏武术创始人陈补的第九世孙，他从小天资聪慧，不但继承了家传武艺，而且勤奋好学，文武双修。明末动荡，陈王庭空有一身本领，可惜无处施展。明亡之后，陈王庭就隐居乡里，闲下来就练拳，农忙时就种田。陈王庭在就学拳术的基础上

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霍元甲与英国力士奥皮因相约比武，同时以中英文字刊登广告。到了比武那一天，奥皮因悄悄跑了，压根儿没敢出现。霍元甲虽然武功卓绝，但是崇尚武德，敦厚谦恭，主张天下武术是一家，力排门户之见，深得中国武林人士称赞。后来霍元甲与同道好友在上海创立精武体操学校，孙中山先生亲书尚武精神匾额相赠。数月之后霍元甲病逝，但他爱国忧民、练武强国的精神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一直到今天。

蕴含着我们传统医学养生学的精华，讲究内外兼修，先修意识，再养精神，同健体魄，达到心身合一的境界。武术强调内练一口气，这个气不光是西医所指的心肺功能，而是包括精气神的锻炼，让武者精力充沛，身体灵活，积极乐观。武者尊重自己的老师和先辈，哪怕老师年老了，再也打不过自己了，也会毕恭毕敬，像对待父母一样对待自己的老师，这是武者的精神。武者仁爱自己的学生，哪怕学生什么都不会，也要耐心教导，不会因为自己武力强悍而暴力对待学生。

偶尔摇摇尾巴，摆摆身上的苍蝇，已经算是他最闲适的生活了。中国的牛没有成群奔跑的习惯，永远沉沉实实的，默默的工作，平心静气，这就是中国的牛。好了，小朋友们，我们这一期星星乐园到这儿就先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李娜阿姨，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姐姐，什么是公筷公勺呀？
2: 公筷公勺就是吃饭的时候用。

一广告。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

0: 男追脚，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我们资深的收纳师啊，收纳达人张鹤群，鹤鹤，欢迎鹤鹤。
1: Hello， 大家好。
0: 鹤鹤今天带来这些图，你这完全就是让我们回家把各自卧室推倒重来的意思呀。
1: 没错，我觉得发了这些图片，大家可能晚上都不太想回家了。
0: 就为什么人家的这个网红卧室就是看起来这么的好看？
1: 因为我们很多人普通人基本上不会太多的去自己做一个很大的衣帽间，所以基本上在卧室都还会有一个或大或小的一个衣物的收纳空间，一个衣柜也好呀，或者是一个衣架也好，那其实像网红就很聪明的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放在一起，他不会说我床头放一个衣架，然后我在床的左边我再放一个衣柜，然后整个屋子里被各种颜色的衣服给堆满，他会规避掉这个问题，所以这样的话呢，他的房间从根本上来讲就会看上去很干净了。
0: 接下来就是温馨了。那这个温馨的打造，我们总觉得温馨嘛，那就要小小的，东西多多的，然后让你有一种富足和满足感、安全感在里面。但其实东西也不少啊，也不少。你看这个图五啊、图九啊，这东西真的都不少。为什么还能够给人一种不是很乱的这样一个网红感？
1: 这就是所谓的乱中有序，就是虽然其实它的东西很多，甚至有些杂，比如说又有花瓶，又有那个蜡烛，然后有这一个毛毯，但是呢，它摆放的秩序是有的，有一个潜在的一个小规律，所以大家看起来的时候，其实并不会觉得它很乱，反而会有一种非常让人有满足感的这样的，有安全感的这样一个摆放很规整，但是又很可爱的空间。
0: 你看啊，就是也有跟我喜好差不多的啊，喜欢这个图五这个风格啊，喜欢图一下方的这个风格，整洁，有点北欧风这种感觉。
1: 对，是的，其实前面几张图片呢是几种不同的风格。像第一张呢，其实比较适合我们国内的一些小户型，因为小户型的话，其实卧室的空间就很小。那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比如说整体白色为主，
2: 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
1: 所有的家具可能都会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不太占用空间，这样的话呢，会让小户型看上去会扩大一倍的空间。如果你的房间很小的话，尽量还是推荐白色为主。
0: 还有刚才赫赫提到的这个原木色的家具会给人放松啊，也是奇奇怪怪为什么你会喜欢图一下方这个风格的感觉。这个原木色的东西一多起来，你就觉得很自然很天然，
1: 是的，
0: 哦，就很放松，这个状态也适合卧室当中家具，给大家一个建议的选择。这样的话呢，你的小户型看起来很大，
1: 没错，
0: 东西一多也不觉得说很拥挤啊。
1: 是的，
0: 拥挤带来的温馨感。还有呢，他强调了说喜欢图一和图五是因为觉得自然光线充足，觉得可以交换空间，承载书房的功能，享受休闲时光。哎，你看他还想到了说我书房也要有这个风格在。
1: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很多人的家庭不太会单独有一个书房，那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卧室就是一个比较安静，因为它是在整个家居里面，和客厅与厨房不同，它是一个静区，可能在这个空间里大家从事的工作都可能相对比较安静，比如说睡觉，比如说我拿出一本书来阅读，或者说我在加班做一点自己的工作也好，那可能都是一个静态的动作。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建议，如果要是家里是小户型，可以选择把你的这个书桌放在卧室里面。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卧室是兼具一个睡觉和学习的功能的。那在这个空间里面呢，其实像这位朋友他喜欢图一下方这个，就是完全符合他的需求，又有
0: 书房，
1: 对，又是一个书房，又是一个卧室，但是整体又很简洁，不会觉得这个空间里面塞满了各种。

0: 就是这几把看上去很舒服的这种沙发椅，它其实也是一个收纳空间
1: 啊、哦。
0: 它下面是可以打开的，可以
2: 卡座。
0: 对，没错、嗯，它的下面可以存放很多东西，包括像这些东西，可能比如说你周末的时候需要。然后可能你纪念日的时候需要，那平时不需要的时候完全可以把它收起来放在这些小的收纳柜子里，这样的话整体看上去不乱。但是当你比如说今天我很辛苦，我想自己营造这样的一个小环境来自己放松一下，或者说今天是纪念日啊，那你可能和爱人坐在一起想要在这儿喝个红酒，那可能就需要这样的一个空间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些东西给拿出来，然后这样的话呢，其实它就兼具了收纳以及这样的一个情趣的功能。
1: 嗯，这个空间多数的小户型可能会集中在阳台区，
0: 对，阳台或者飘窗其实都可以的、
1: 嗯、
0: 只要掌握了这个技能，就是平时收起来用的时候给拿出来，这样的话就在任何一个小缝隙里面都可以完成这项工作。
1: 这个技能的要点啊，就是不怕麻烦。
0: 对，没错，而且一定要注意收纳，就是不要每天都把它全部摆在外面、
1: 嗯、
0: 而且它还涉及到一个安全问题。
1: 哦，全部都摆在外面，就是你摆这么一排蜡烛呀、啊、什么的，就像刚才赫赫说的，你都点着了，它确实
0: 有
1: 安全的隐患在这里，不太建议大家。但现在也有很多这种饰品店里面会卖，就是那种假蜡烛，你知道吗？
0: 对，没错，
1: 自己还给自己营造那个烛芯在风中摇摆的感觉。
0: 对，包括像现在一些这种电子的壁炉，也是很多年轻情侣或者是小夫妻在装修的时候都会选择安装的。
1: 嗯、
0: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像 ins 网。

0: 几种网红风。那首先呢，可能就是这种极简的白色为主的，像日系啊，包括一些北欧风，可能常见的是这样的一个色系。像第二张呢，其实大家会觉得颜色偏深，但其实也是大家现在可能比较流行的一种冷淡风，深色为主，黑色或者是灰色，然后再搭配一些金属色，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装修风格。那像第三种呢，可能它的整体的颜色呢是白色为主，但是它会有很多绿色的元素。那这个现在就是大家也会看到网上很多推荐所谓的 ins 同款，就是这样的，它是植物系的北欧风。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女孩子们可能会比较喜欢的，像第四张图，它会是一个比较有少女心的这种粉色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那它呢可能会搭配一些饱和度不是特别高的，比如说灰色呀，或者是像一些绿色蓝色，那它们搭配在一起其实是非常有质感的，看上去很高级，而且拍出来的照片是非常美的。
1: 哎，这个色彩的搭配在喜欢拍照的朋友的眼中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0: 对，特别重要。因为现在以前可能大家就吃吃饭去拍个照，但是现在其实更多人喜欢去分享自己生活中的点滴，比如说周末早上起来，然后在床头

0: 个空间。嗯，哎，木质，你看这两年我们说北欧风，北欧风到底北欧它的主要的这个所谓风格的元素，我们觉得就是哎偏冷淡啊，这是一定的。
1: 对，
0: 就整体我说的这个冷淡啊，不一定是就真的是特别寡的那个感觉，不是。
1: 对，
0: 它就是很清新。
1: 对
0: 啊，就是整个色调偏淡啊，这个颜色不管是粉色、黄色、蓝色，它就是很淡的，饱和度没有那么高的一种风格。另外就是刚才赫赫提到的，原木、绿植，
1: 是的，
0: 这两个是最有北欧代表风格的。那这个呢，恰恰就是给我们了一种天然、自然，生活在大自然里面可以尽情的呼吸的感觉。
1: 是的，因为像在北欧生活的话，其实像很多北欧的人，他们是很喜欢去接触大自然的，像滑雪，然后包括像他们很喜欢去徒步，那其实都是一个和自然的连接。那我们平时生活中可能也会忙于工作啊，忙于应酬，可能也缺少一个这样去亲近大自然的机会，所以莫不如把自然搬到你的家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啊。你看人家那个假壁炉也是一样啊。
1: 是的，
0: 喜欢围坐篝火，好了，那就把篝火放到壁炉里，形成这样一个壁炉的感觉。但是呢，又不会给家里面造成太多的原木的污染，或者是这个安全的隐患。
1: 是的，
0: 好，北欧风之所以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温馨感、放松感，也是这么多年来啊，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风格之后呢，被很多的中国的老百姓喜欢的一个原因，确实会给我们一些。就是莫名的就放松了。
1: 是的
0: 啊，在里边，但是北欧它讲究的一个整洁，就北欧风里边还有一个它所谓的这个冷淡啊，它的颜色比较淡淡的呢，那就一定要很整洁，不然的话你里面稍微跳脱有一个色彩，就会有一点点破坏它的整体感。我们说回到衣柜吧，这个北欧风里的衣柜我们要怎么去选择它的风格，还有它的这个大小的设计呀，里面的分区的这个设计呀。
1: 其实如果要是想搭配北欧风的卧室的话呢，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衣柜要存储空间非常大，很能够装东西。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对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有了很高的要求，一定要知道自己什么样的衣物比较多，然后需要什么样的空间。比如说像有些女孩子哈，极端的例子，她可能长裙特别多，几乎没有什么短裙，但是长裙特别多，可能她喜欢一年四季都喜欢穿长裙。那这样的话可能她的衣柜就真的需要很大的一部分空间来放这种就是非常长的这样的挂式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如果要是比如说像家里面可能有一些单身男性，那他可能最长的也不过就是一个稍长的中长款的风衣，而且可能就那么一两件，所以对他来说可能比较适合的就是打一个只适合装上半身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上衣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其他的呢像 T 恤什么的叠起来放会更省地方。
0: 在考虑说家里面到底要进一个什么样的衣柜之前，先把衣服划了划了。
1: 对，一定要了解自己的一个物品的情况和物品的总数，还有就是做到断舍离，就是尽量把自己不喜欢的平时用不到的一些衣物尽量给断舍离掉，然后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证说总数上面有一个控制，不然的话再大的衣柜其实都盛不了这么多衣服。像我的

0: 一些姑娘的衣柜啊，打开以后呢，我就说你四季的衣服真的都在这儿了吗？然后对方很肯定的告诉我，嗯，是，应该就是这样，是吧？这四季都可以穿，这些衣服全都可以。我手一件说，我和在河北的家非常大，很大，存了好多的衣服，小时候的衣服还在。重点是最后这一句，我真的很不想念。他跟我的年纪一样大。
1: 应该有些人是为了留念，但是一般留念的话，有一件两件比较有纪念价值的就可以了，
0: 有意思的。
1: 对，但是有的妈妈真的会把孩子所有的东西留起来，
0: 那得有多大的储物空间？家里有个仓库吧？
1: 对，就是这样的人，我真的很想问，家里有矿吗？
0: 有仓库，有仓库，有专门的储物间，可能在某个地下室啊。
1: 对，
0: 就
1: 像之前我接到一个咨询，也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他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纪念癖好，他喜欢把所有的但凡有一点纪念价值的东西都留存起来，因为他觉得那个是有一个情感价值的。后来我给他的建议就是说，你觉得最有价值的东西你保存下来，但是总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公筷公勺，文明就餐，小餐桌，大文明，我倡议，我接力。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很多人说，垃圾是危害我们健康的毒品，是破坏地球的不良少年。其实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它们也有重新利用的价值。只要我们自觉地把垃圾扔进合适的垃圾桶，做好垃圾分类，这些垃圾就可以变废为宝，经过回收再利用。你知道吗？一吨废纸就等于一棵树，我们回收一吨纸就等于节约一棵树。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把废纸再供给给千千万万个人使用，而绿树环绕家园，森林遍布城市也不再是梦想。所以从现在起，一起进行垃圾分类吧。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3: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4: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3: 啊，这么划算吗？
4: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5: 这功能好使。
4: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5: 我去巴黎啦。
4: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7: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1: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2: 服务员，
1: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3: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4: 喂
0: 喂，
4: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5: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8: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9: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埃及的金字塔雄伟壮观，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那您有没有想过，建造金字塔的工匠是靠什么活下来的？答案就藏在尼罗河泛滥后的浅滩里。数以百万计的鲶鱼被晒成鱼干，成了古埃及最标准的工地盒饭。从法老的口粮到罗马贵族的炫富工具，从北欧海盗的远航干粮到中世纪教徒的斋戒主食，一条鱼串联起人类文明的全部密码。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
1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1: 在人类漫长的生存史上，很少有一种食物能像鱼一样同时扮演着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它既是底层劳动者赖以活命的保命粮，也是上层阶级炫耀权势的奢侈品。从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工地，到地中海沿岸血腥的金枪鱼围猎场，再到罗马贵族精心设计的私家鱼塘，鱼的身影无处不在，它既是权力的根基，也是权力的象征。古埃及人很早就摸透了尼罗河的脾气，每年夏秋两季，上游的洪水裹挟着淤泥奔涌而下，漫过河岸，在沙漠边缘的低洼地带形成无数浅水池塘。当洪水开始退去，池塘里的水位日渐下降，数以千计的鲶鱼被困在逐渐干涸的水塘中，几乎伸手就能抓到。 这种机会主义的捕捞方式被埃及人运用得炉火纯青。他们扎起轻便的纸莎草独木舟，手持带倒刺的长矛，在齐腰深的浅水中刺鱼，用大型围网从两岸同时放下，将惊慌失措的鱼群团团围住。墓室壁画和浮雕生动地记录了这些场景。渔民赤裸着上身站在水中，围网被沉重的石坠拉入水底，网口收紧之后，成百上千条鱼在网中翻腾跳。

月。真正让埃及渔业发生质变的是鱼竿的出现。尼罗河畔炽热的阳光和干燥的大自然为鱼类保鲜量身定制的礼物。鲶鱼被剖开摊平，去除内脏，整整齐齐地码放在芦苇编成的架子上，几天之内就变成了可以存放数月之久的口粮。吉萨金字塔附近曾发掘出一座大型的鱼类加工场所，那里有整齐排列的沟槽、宽阔的工作台以及大量芦苇架的残迹。考古专家推测，在建造高峰季，这里每天都有数百人同时作业，将成千上万条鱼开膛破肚、剖开晾晒、码放。

能在荒野中完成那座人类史上最宏伟的石砌建筑。法老们当然明白这个道理，赛提一世最早将鱼作为军粮配发给远征的部队，拉美西斯二世则夸口说他的每一个工人都拥有专属的渔民供应食物。鱼类在埃及的商品化走得极远，国家机器介入了捕捞、加工和分配的每一个环节，官员们组织大规模的围网作业，抄书吏在一旁一丝不苟地清点数量，渔获被按等级和份额分配给神庙、军队和公共工程的劳动力，渔民不

是给其他较小的神庙提供了大约13万条。鱼从尼罗河泛滥区的野生资源变成了法老账本上的一串数字。尼罗河还给了埃及人另外一个馈赠，水产养殖的雏形。法尤姆洼地和尼罗河三角洲遍布着天然的细湖和沼泽，渔民们用芦苇和木棍建造简易的栅栏，将产卵期的鱼围困在浅水中，等待它们自然生长。到下埃及时代，农民们发现出一套精巧的盐碱地开垦法，先挖池塘注入淡水浸泡盐碱地，再将淡水排走，反复几次之后，土地就能够耕种了。而池塘中的淡水恰好为滋鱼鱼苗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每年冬季放入鱼苗，来年春季就能够收获每公顷数百公斤的肥鱼。土地改良与水产养殖就这样神奇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后世许多文明争相效仿的样板。我们把视线转向地中海，这里的渔业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气质。地中海是个相对贫瘠的深海盆地，绝大多数鱼类生活在开阔水域的上层，只有每年迁徙产卵时才会靠近海岸。而蓝鳍金枪鱼就是这片海域最富传奇色彩的猎物，它们体长可达3米，体重超过600公斤，每年春天成群结队。

取决于一个人，岸上的观察者。他站在地势较高的瞭望塔上，死死地盯着海面，寻找快速移动的鱼群和追逐小鱼的海鸟。他对天气和海流的经验积累，几乎决定了整个捕鱼季的收成。没有鱼肉干就没有金字塔，没有鲶鱼就没有吴哥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欢迎继续收听。地中海渔业的另一项伟大发明是咸鱼和鱼露的大规模生产。金枪鱼的肉虽然肥美，但是在炎热的气候中几个小时内就会腐烂。盐腌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从西班牙南部的加蒂斯到北非的利克苏斯，从葡萄牙的特罗亚到意大利的沿海小镇，遍布着规模庞大的咸鱼腌制工厂。工人们把鲸鱼、沙丁鱼等小型鱼类层层码放在大缸中，一层鱼一层盐，任其在阳光下缓慢发酵。鱼血和鱼肠在盐的作用下发生自溶，渗出的透明液体被工人们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那就是风靡整个罗马帝国的鱼露。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无论在北欧前线还是埃及行省，餐桌上都离不开鱼露的身影。最优质的鱼露用金枪鱼的肠子单独制作，售价极其昂贵，被装在细颈瓶中远销地中海各地。质量一般的鱼露则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产物，用大量廉价的小鱼和鱼杂碎为原料。考古学家在庞贝城发现了一位名叫斯考鲁斯的鱼露大商人的住宅遗迹，他生产四种不同等级的鱼露，产品远销海外，富甲一方。在瑞士巴塞尔附近的一座罗马小镇遗址中，出土的三分之一双耳陶罐都装着来自高卢和西班牙的鱼露。一条不起眼的小鱼，经过盐和时间的加工，就成了横跨整个帝国的贸易硬通货。如果说埃及人把鱼变成了支撑公共工程的口粮，地中海渔民把鱼变成了连接万里海路的商品，那么罗马人则把鱼变成了身份和权力的终极象征。古罗马学者罗瓦在他的《论农业》当中不动声色地写道，平民家的鱼塘用河水养鱼十分的经济划算，海水鱼塘只有贵族才负担得起。这句话精准地画出了罗马养鱼文化的阶级鸿沟。在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早期，那不勒斯湾沿岸的富豪们掀起了一股建造豪华海鱼鱼塘的风潮，用混凝土浇筑池壁，用管道从海中引入循环活水，用大理石雕塑点

塞斯特斯的惊人价购买下一条 1.8 公斤重的红鲻鱼。私家宴会上，鱼是绝对的主角，主人家会用巨大的银盘端上珍稀的鱼种，在笛子和管乐器的伴奏之下穿过宴会厅，有时鱼身上还会装饰着珠宝，在烛光下闪闪发光。图米善皇帝曾收到一条尺寸惊人的比目鱼作为贡品，宫廷中的工匠不得不专门为此铸造了一个巨型的银盘。尼禄皇帝为了霸占姨妈多米蒂亚的豪华鱼塘，不惜毒杀了自己的血亲。一条鱼背后的贪婪与残酷，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政治阴谋。不过富豪们的鱼塘并非全无价值，正是这些奢侈的玩物催生了古代世界最先进的水产养殖技术。罗马工程师们学会了如何精确计算潮汐的时间，利用涨落让海水自动循环进出鱼塘，如何引入淡水进行爆气保持水体中的溶解氧，如何设计水阀和过滤网防止幼鱼逃逸而允许海水自由交换。他们还发现不同的鱼种需要不同的水深、光照和流速，于是鱼塘被分隔成了多个功能区，像一座水下花园一样精心打理。这些技术后来被修道院的僧侣们继承下来，在中世纪的鲤鱼养殖中发扬光大，最终演变为今天全球产值数千亿美元的水产养殖工业。然而奢靡终究难以持久，公元一世纪中叶以后，罗马帝国连续几代皇帝试图通过立法遏制过度的宴会开销和炫富风气，许多私家鱼塘被充公，变成皇家园林的一部分。随着帝国的衰落和基督教的兴起，富豪们的鱼塘逐渐荒废，被泥沙淤积填平，但水产养殖的知识和技术没有失传，他们被修道院保存下来，在远离战乱的内陆池塘中延续着。那些沉默的修道士不会想到，他们饲养鲤鱼的水塘正是几千年前尼罗河三角洲上第一道芦苇栅栏的遥远回声。这本《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吃鱼这件事，它从来不只是味蕾的享受，而是人类与海洋之间最古老也最脆弱的契约。当工业化捕捞将这份契约撕得粉碎时，我们是否还能像远古的先民那样学会与海洋重新对话？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鱼雁：人类生存进化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蒋生说，作者把考古证据写得像侦探小说，读完再看餐桌上的鱼，多了一层沉甸甸的敬意。读者遨游说，书中写道，3万年前的洞穴岩画和今天的寿司之间，原来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这种把史前和当下缝合起来的写法非常的新颖。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打草惊蛇。这个成语出自南唐进士。在南唐的时候，当涂县的县令叫王鲁，这个县令贪得无厌，颠倒黑白。常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王鲁属下的那些大小官吏变着法子敲诈勒索，搜刮民财，因此

0: 当涂县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因为宅基地和邻人张三起了纠纷，闹到了县衙。谁知进门没走多远，有个人拦住他们说，你们私闯公堂，胆子不小，还不快出去。年轻人连忙解释道，老爷，我是来请王县令公断的，张三霸占了我的宅基地，却反诬我占了他的地，请老爷明鉴。张三认出拦住他们的人是县衙主簿，连忙把他拉到一边，悄悄递过去一锭银子。主簿见了银子眉开眼笑，转脸恶狠狠地对年轻人呵斥道，一点小事儿也来惊动王大人，出去出去。年轻人回到家越想越生气，就去联合那些受过主簿敲诈的人写了状子递到县衙。这天王鲁正坐在县衙批阅案卷，他翻开一张状纸，状告主簿几个字跃入眼帘，他不觉一惊，赶紧往下看，越看越慌，因为状纸中对主簿的违法乱纪行为描述得清清楚楚，这些事儿大部分都是他暗地主使主簿干的。他想，如果这些事儿追究起来，必然要把自己牵扯进去，幸亏这公文落在我手里，以后可要多加小心呐。想到这里，就随手批了八个字，汝虽打草，吾以惊蛇。批完后，王鲁就把这个状子压了下来。打草惊蛇这个典故阐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干了坏事的人常常是做贼心虚，当他们做的事情还没有被发现的时候，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也会闻风丧胆。俗话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人生在世，但求问心无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学习雷锋，
2: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3: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同学们注意啦，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1: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2: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3: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漫步楚州，总有一个声音触动你的内心，开车路上总有一种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车行天下，我是李航。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刘若英苏慧伦合作的快乐天堂。

还小，不能练吗？别误会抗阻运动了。传统观念往往认为青少年只要进行有氧运动就足够了，抗阻运动被视为会阻碍生长发育的危险活动。然而科学研究已经证实，科学合理的抗阻训练对青少年来说不仅是安全的，而且是促进青少年

抗阻运动是一种通过对抗阻力增强肌肉力量与耐力的锻炼方式，常见形式包括俯卧撑、引体向上、哑铃、杠铃等自重或器械训练。对于青少年来说，这项运动能带来多方面的益处，提升肌肉力量与耐力，优化运动能力。研究表明，每周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的青少年，肌肉力量可获得显著提升。系统开展抗阻训练，能够显著地增强肌肉力量，帮助青少年在日常活动和体育运动中

有利于骨骼发育。青春期是骨量增长的重要阶段，抗阻运动对骨骼产生的适度负荷可激活成骨细胞，提升骨密度。美国儿科学会认为，科学开展抗阻训练可使骨密度增加 2% 到 5%， 为青少年身高发育打下良好基础。

优化体成分，预防肥胖，通过增加肌肉质量，提高静息代谢率，抗阻运动成为应对青少年肥胖的有效途径。肌肉量提升后，即便在休息状态，身体也能消耗更多的能量，有助于控制体重。还会降低运动损伤风险，强健的肌肉能为关节和韧带提供更好的保护，显著降低体育活动和日常行为中的受伤概率。研究证实，定期进行抗阻训练的青少年运动员，其运动损伤发生率可降低约50%。提升自信心，掌握力量技巧，不断突破自我的过程，可显著增强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和对身体的满意度。这种积极体验常常延伸至学习与生活方面，有助于培养应对挑战的心理韧性。世界卫生组织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指南

以安排训练与恢复，初学者每周以2到3次为宜，同一肌群的训练需间隔进行，每次练习强度不要过大，练习时间不要过长，给身体一定的适应时间，保证充足营养与睡眠，训练后及时补充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促进机体恢复与生长发育。

的医生一句话破完元凶，竟然是常用的消毒液哈。卜章鱼副主任呢就仔细检查了母子俩皮肤之后，发现啊，罗女士前胸后背四肢布满了红斑、蜕皮、结痂，层层叠加；儿子的颈部、肩部和四肢又明显的红斑和脱屑。那么卜章鱼的一句话呢，让真相就水落石出了。他说，你们家是不是有使用消毒液的习惯？原来自从儿子出生之后，为了营造无菌的成长环境，罗女士就开始使用消毒液，每天清洗衣物都会加进去。半年前她换了一款洗衣液，这之后就开始出现了皮肤问题了。当罗女士爆出了消毒液品牌之后，卜章鱼呢就立刻有了判断，说问题很可能出在这款消毒液上，它含有苯扎氯胺成分，你们大概率是得了接触性皮炎。之后卜章鱼为母子俩做了斑贴实验，果然数日后的阳性结果也验证了诊断哈。那么卜章鱼给出了治疗方案啊，就是他导致的，说立刻停用，再配合系统和外用的治疗。果然停用消毒液并重新换洗衣物被褥，配合规范用药一周之后，罗女士和儿子的皮肤瘙痒明显减轻了，红斑开始消退，原本破损的皮肤逐渐的愈合，困扰良久的怪病终于找到了根源了。卜章鱼透露说，罗女士母子的情况啊并非个例，就在上个月他们还接诊了两个小患者，是两姐弟，症状和罗女士母子如出一辙。姐姐身体红斑蜕皮，求医半年无果，弟弟脖子后面也有大片的病变，最后查出也是对消毒液中的苯扎氯胺成分过敏，而他们家里使用的正是和罗女士同款的消毒液。那去年还有一位患者通过互联网医院问诊，小朋友也同样是因为长期使用含苯扎氯胺的消毒液，患上了严重的接触性皮炎，全身蜕皮。这几例患者的共同点就是长期大量使用同一款含苯扎氯胺的消毒液，而且啊，可能没有按照说明书正确的稀释，或者清水漂洗不够彻底，导致了衣物上有一定的成分残留。卜章鱼解释，苯扎氯胺它是一种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具有杀菌消毒作用，但它的皮肤刺激性是比较强的，尤其是浓度过高或者长期接触的时候，会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导致皮肤干燥发红瘙痒，严重的时候会引发接触性皮炎，出现蜕皮、水泡等一些症状，而且往往病程长，诱因隐匿，临床容易误诊为湿疹、体癣，也就真菌感染啊，或者特应性皮炎，甚至银屑病、牛皮癣等。

那么很多人都觉得消毒越彻底越安全，其实不然。卜章鱼强调说，苯扎氯胺的使用是有严格要求的啊，比如说用于衣物消毒的时候，需要按照说明书稀释到指定浓度，而且清洗后要彻底漂洗干净。但是不少家庭为了增强效果，会加大用量或是省略漂洗的步骤，导致皮肤长期接触残留的苯扎氯胺，进而引发了问题。其实卜章鱼提醒啊，普通家庭没有必要天天用消毒液，日常清洁以物理消毒为主就可以了。比如说衣物可以用清水啊，或者是普通洗衣液进行清洗，阳光下晾晒，家具啊地面可以用清水擦拭，

0: 节目更加精彩。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0: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3: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0: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北京时间21:00，滴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6: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7: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8: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9: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8: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7: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10: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0: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3: 吸烟有害健康。
12: 看这面，
13: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4: 您这儿有烟吧？
15: 有啊。
14: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5: 有啊。
14: 那您卖给他们吗？
15: 给钱就卖。
14: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16: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4: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6: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14: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16: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14: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16: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2: 买香烟买。
14: 停！
11: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从我做起。走进新时代，人人讲文明。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7: 王玄策准备继续进军，可现在的问题啊，他担心后方空虚，本身自己这边啊兵力就不多，想打败这阿罗那顺呢，必须全军出动。可现在呢，已经攻下这华市城，你要全出动，城由谁来看守呢？你要没人看守啊，一个不留神就得让东天诸王施鸠摩呀抄了后路，这样可是全军危急呀。大家伙正在这发愁的时候呢，哎，有报告，陆东赞的援军到了。王玄策一听啊，高兴坏了呀，嘿，这回可好，吐蕃方面的援兵一到，不但说留守的人马呀不成问题了，而且呢连援军都有了，我们还怕什么呀？阿罗那顺的人数优势从此我们看

0: 又不复存在。等跟这个陆东赞具体一聊，满不是那么回事儿。这陆东赞呢，虽然带了10000精锐前来，但是呢，他话说得很清楚：王将军呢，这回你们遭难呢，我们赞普非常重视，一共啊，给你们调集了50000大军。我这10000人呢，就是先头部队，大部队呀，在后头呢。只不过呀，我们吐蕃有个规矩，赞普的主力不到啊，我们不能动换。所以呢，我们只能在华士城啊等赞普前来。那这样呢，只能麻烦王将军呢，您带着部队先行出发，去曲女城啊找阿罗那顺决战。我们呢随后就到，辛苦辛苦啊。这话呀，说的挺好听，可话中之意谁都明白。这蒋诗人一听就急了呀，他心说呀，陆东赞呐，陆东赞，你这算盘打的是真好啊，我们费尽全力好不容易啊才打下这华士城，把局势啊也费了半天劲才稳定住，这果子都熟了，你们一来好，没我们什么事儿了，全成你们的了，这算什么呀？而且你们呀霸占我们这些成果还不算，还借口等赞普来按兵不动，保存你们的实力，到头来呀和阿罗那顺硬碰硬的还是我们，是不是？照这么看呢，我们成白打工的了，这他妈叫什么事儿啊！哇呀呀呀呀呀呀！这蒋诗人呢，是越想越气，瞪着眼睛，他就想发作。结果这时候呢，有人在后头拽他衣角。这蒋诗人一瞪眼，谁呀？这回他不敢瞪了，为什么呀？拽他的人呢，不是别人，王玄策。咱们说这王玄策呀，他非常明白，这个时候蒋诗人千万不能发作，要是撕破了面皮，后头的事儿啊不好收拾。所以他也冲蒋诗人一瞪眼，然后再甩甩头，那意思呀，有事别跟这儿发作，出去我跟你说。这蒋诗人一看呢，没脾气，他是一甩袖子走出帐外。这王玄策呢还得跟那陆东赞呢陪着笑脸，陆东赞大人呢所言甚是，那我就带队啊即刻出发，您呢随后赶来便是，谢谢谢谢。王大人呢，我一定尽快赶来。这谈话呀就这么结束了。等这王玄策出了营帐，把蒋诗人一拽呀，拽到部队驻地，这地儿和行辕离着那还挺远，说什么呀听不见。这王玄策明白，这蒋诗人呢火气憋在心里头了，要不让他发出来非出事儿不可。所以这王玄策呢嗷嗷暴叫，我说大总管呢，你什么意思呀？跟陆东赞卑躬屈膝的想干什么呀？有必要吗？你看他们那副德行，说大话使小钱儿，让咱们白白打工，他们吃现成的，凭什么呀？他娘的，等我回到安西都护府啊，我非告他们一状不可。
1: 让我们都护啊给他难堪。
0: 哎，得得得，诗人呐，你明白这事儿，你以为我老糊涂了吗？我年岁也不大呀。
1: 你别忘了一点，咱们现在啊看似处境不错，可实际上没有一兵一卒属于咱，都是跟人家借的。我可信任者呀实际只有你一个。说到底呢，咱们这属于光杆司令，咱们这手下呀吐蕃兵你不必说，他肯定都听陆东赞的。陆东赞一翻脸呢，他肯定跟咱也没完。这尼泊罗兵呢，这些日子呀你也看了，他们呀得仰仗吐蕃的鼻息。你要真跟陆东赞冲突啊，他们也指不上。那你怎么样？你浑身是铁，你能撵几颗钉啊？
2: 哎呀，那他妈的也太不讲理了，这不明抢吗？而且他们说的好听，说帮咱们，可一到关键时刻呢，他们就往后退。说到底呀，闯到前头的还是咱们爷们儿，这什么意思呀？
0: 哎，诗人呐，你这么想啊，就钻牛角尖儿了。毕竟咱们呢，跟别人的想法肯定不完全一致。尤其是现在咱有求于人家，你就不能拿自己的道理啊来要求人家。这只能啊是求同存异，各取所需，这样才能继续合作。咱有咱所求，人家能拿到人家的，这才能愉快。不然的话呀，这陆东赞一翻脸，咱俩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呀。你记得吗？咱也答应使团的弟兄了，要给他们报仇雪恨，你忘了吗？啊，如果咱们死了，咱们凭什么报仇雪恨呢？
2: 王大人呐，王大总管，我承认您说的有道理，但是呢，那咱也得要尊严呢，养人家鼻息，咱怎么放开手脚干呢？
0: 哎，诗人呐，你说尊严那就妥了，你不是想要尊严吗？简单，这尊严呢不是人家给的，咱们呀得自己争取。你看见没，咱们打下华士城以后，陆东赞对咱的态度也比之前好得多了。咱们呀再加把劲儿，把阿罗那顺打败，你看他陆东赞和松赞干部能对咱们什么样啊？而且实话实说呀，现在呢已经比最差的情况要好一些了。这陆东赞呢坐镇华士城，你也别说他不干事儿，至少来说他在这儿待着，咱免去了后顾之忧，不用怕人家抄咱的后路了，你说对不对呢？
2: 好吧，王大总管呢，那我就听你的劝，咱们呀争取一举打败他阿罗那顺，给咱大唐啊争口气。
0: 哎，这就对了。就这样呢，蒋诗人也不闹了，整兵带队，大家伙啊就准备兵进曲女城。

咱们再翻回头说阿罗那顺这一边呢。阿罗那顺这两天呢，头疼的是要死要活啊。本来他以为拉珠啊肯定没问题，之前打胜过，这次啊肯定也能胜。就算啊有情况出兵不利也不要紧呢、啊。拉珠怎么说呀，有过交手的经验，对王玄策的战术啊挺熟悉，就算是顶啊也能顶一两个月，到时候把王玄策他们的粮食耗光也就没事了。这是阿罗那顺的算盘。可没想到呢，王玄策他们三下五除二几乎把拉珠的部队呀、啊、给全歼了，而且呢攻陷华市城。这阿罗那顺一看事儿啊彻底闹大了，我这该如何是好呢？这时候呢王玄策的公文又到了。咱们说这王玄策呀外交经验丰富，每次都是先礼后兵。这次呢明明已经撕破了脸，他呀仍然给阿罗那顺留了一个退身步。只不过呢这次的公文呢可没之前的好听了。这次的公文呢简短，但是讲得很明白，阿罗那顺呢冒犯大唐天威，劫夺使团，杀人越货，罪无可赦。但考虑到呢尔等是化外之民，不知我大唐的礼仪，那我呀就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速速送还礼物，递交国书认罪。我等啊

又可以退兵还朝，再结盟好。如果不识抬举，这大祸呀就在眼前。落款呢是大唐行军大总管王玄策。等这阿罗那顺看完这封公文，他是满头大汗啊，怎么办呢？本来呀我认为这事儿挺好解决，拉朱打胜过，肯定这次也能胜，怎么成这样了呀？咱们书中代言呢，阿罗那顺呢就是太相信拉朱那封战报了，没想到这是假的，根本没那么回事。这阿罗那顺呢他考虑再三，有心呢想认头，不行啊，我认个错吧，反正公文里也说了，我们只要认错，人家就退兵，这事儿就能到此为止。但是呢这阿罗那顺呢他又拉不下这个脸，我不能轻易认头啊，我得听听我这些部下的意见，要是他们呀大多支持这么解决也罢，我就认了，我这还能落个采纳忠言的好名声。但是呢他们要是不支持这么解决，我还不能太软，我现在啊刚当上印度之王不久，这要是关键时刻软了，以后我这权威何在呀？那施鸠摩和遮楼齐呀就更有理由造反了。我得看看再说。所以这阿罗那顺呢赶紧再发布命令，召见他那手下的几块料。因为这丞相巴拉特呀已经被关起来了，来不了，所以时间不大呢，七个人也就来齐了。这里呢有元帅甘尼许、第一猛将狮子辛格，还有那五个大领主。七个人呢分列左右来到王宫啊，参见阿罗那顺。这阿罗那顺呢是满面的愁容。哎，我说各位呀，你们都是我的心腹，咱不必来这套了，你们看看吧。夸这阿罗那顺呢当时把王玄策那公文呢扔到底下了，底下那几位捡起来一看，全都吃了一惊啊。本来之前知道阿罗那顺呢打算来强硬的，可没想到强硬的结果就是这样，大败而归呀。这怎么办呢？底下几位也都慌了神儿。最后呢元帅甘尼许出列鞠躬，启奏陛下，我认为在这封信当中啊，唐朝使者虽然出言不逊，但毕竟啊之前这错在咱们，梵天教给我们呀扬善弃恶，如果咱们一错再错，继续跟唐朝使者开兵见仗，这是天大的罪过啊！所以我认为唐朝使者既然有这封信对咱们呀表明善意，咱们呀也得和平为先。当然呢臣是元帅，臣不惧怕打仗，我只是觉得呀再这么闹下去得不偿失啊，咱们花的军费呀已经不少了，再这么下去那些战利品都不够咱折腾的，您说这何必呢？而且唐朝使者呀

这封信呢，就是障眼法。我在这儿也给大王保证，如果唐朝使者口不对心，不用大王出马，我替大王收拾他们。这元帅甘尼许啊，还挺能说，叭叭叭叭，一通长篇大论。阿罗那顺听完呢，他有点动心了。他一琢磨，可不是吗？元帅说的句句在理，而且之前呢，巴拉特丞相他也这么劝我，难道说我来请

这太好了。所以他来到宫殿之上，拜倒在地。陛下呀，您愿意和谈，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微臣愿意代表您和唐朝使臣谈判，我保证一定不丢咱们印度人的脸。咱们说呢，事情要是这么解决倒好了，但有那么句话呀，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呢。这事情啊，马上要拍板和平解决的时候，底下又蹦出一位，嗷一嗓子，大王不可。这阿罗那顺一听，他吓了一跳，仔细一看，谁呀？惹事儿精拉珠。咱们前文说了呀，拉珠跟王玄策呀开兵见仗，结果被打了一个稀了哗啦，损失惨重，自己呢也被擒获了。后来呀是找机会这才逃出来。等逃出华士城之后呢，这拉珠啊找个地方把残兵败将收拾收拾。这一看呢，得，之前呢15000人，现在呢只剩了不到1000。这拉珠是气急败坏，完，这回彻底完呢，我这大领主啊兵都给打没了，以后谁能服我呀？王玄策呀，王玄策，咱们是一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爷爷说选药要地道，用药要厚道，价格要公道，这做事做人都是一个道理，只要记住诚信二字，才能守得住这百年家业。
7: 诚信美德，立业之本。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小贝，帮妈妈把垃圾扔一下。
9: 哎，
10: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啦，瓜壳果皮啦。
8: 哎，知道扔进哪个垃圾桶吗？
2: 知道，残羹剩饭、瓜果皮、菜叶内脏进绿桶，玻璃金属、可乐瓶、纸盒、塑料进蓝桶。
8: 那红色和灰色是装什么的呢？
2: 嗯，电池、药品、杀虫剂、日化用品进红桶，尿片、瓷片、香烟头、快餐用品进灰桶。
8: 嗯，宝贝儿真棒，红绿蓝灰要分清，
2: 文明行为多给力。
8: 环境关乎你我他，美丽城市靠大家，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1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杜绒咖啡包、奶茶包、
1: 跳跳糖、
0: 果冻、邮票、植物香味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开心水。
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0: 亮双眼识别伪装，乱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喜欢听歌的朋友基本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有些歌手一如既往，有些歌手则变得多元化一些。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位歌手的成名作，大家可以边听边对比自己当初和爱的那个歌手现在有了什么样的一番变化。今天的第一位歌手，我们来听周杰伦《龙卷风》。与孙燕姿同时期出道的男歌手，勾起了千禧年华乐坛最璀璨的星光。如果只提一个名字，那必须是周杰伦。他们被称之为了男周女孙啊，共同代表了那个黄金时代的顶峰。2000年周杰伦的首张专辑《J》发行，这标志着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并凭借着独特的曲风在乐坛一鸣惊人，一曲拿下了第十二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这张专辑里的《可爱女人》《龙卷风》等等的歌曲，让很多的人第一次听到了这个特别的声音。

一个有意思的插曲，就是这首歌现在内地因为盗版的原因而意外的走红，之后一下子火到了台湾，才让它真正的翻红起来。

一定很爱你啊，这首歌也是街头巷尾的国民级的爆款歌曲，尤其是在被选为陆毅林心如主演的电视剧《男才女貌》片头曲之后，更是火遍了全国。你可能也记得那句拷问灵魂般的歌词，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等在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来听一人一首成名作，来看看当初和爱的那个歌手，他现在是否在你的印象里有了多元化的改变呢？这首歌是林俊杰的《江南》，江南实验性的中国风，并不被大多数的人看好。十几位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人选择了他，差点就没能够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是林俊杰的坚持之下，才让这首歌有机会在当年跟我们见面。林俊杰自己的定义就是，他曾经在演唱会上说，没有这首歌大家可能不太会能够听到林俊杰三个字，足以见证江南对林俊杰来说音乐生涯的里程碑的意义是有

今天最后一首依然一首成名作，吴克群大舌头，这是他真正意义上开启有名气火遍大街小巷的作品，收录在他的专辑《大玩家》当中。凭借着独特的口吃的唱法和趣味的歌词，让吴克群的名字被大家所熟悉。他还凭借着这首歌入围了第17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吸毒死亡者达10万人以上。吸毒不仅使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违法犯罪，使和睦美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珍惜您的生命，请远离毒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浪费可耻，节约为荣，拒绝餐饮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5: 北京时间22点整，滴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6: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7: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6: 爸爸，阿弟说这里不让抽烟。
7: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

0: 生病啊，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1: 我也会生病的。
2: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曙光悄悄地点亮了黎明，
2: 青春恰自来。
3: 有妈妈的地方是家乡。
4: 用声音打开乐厅的世界，用声音展示梦想的舞台。这里是一起朗读。

生活向阳，人生向暖，愿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细微的美好。幸福不是什么都拥有，而是你拥有的东西让你感觉到幸福和快乐。做一个阳光的人，风和日丽时可以温暖别人，寒风刺骨时也可以温暖自己。生活平淡，用心就会发光。欢迎收听一起朗读

0: 艺术中心的孩子们朗读的作品。首先请欣赏《翻越阳光》。
1: 翻越阳光。
2: 我喜欢阳光，喜欢阳光下推开的每一扇温暖的心窗。
1: 坐在窗前翻越阳光，一夜夜的梦想就会生出翅膀，在蓝天和白云之间自由地飞翔。
3: 曾经寂寞的盘旋，
1: 曾经起落的创伤，
2: 都会在阳光下找到可以歇落疲惫的方向，
1: 都可以找到舔舐修复的地方。
2: 飞越阳光，
1: 翻越阳光，
4: 翻越阳光，就有了春天的希望。
2: 即使刚让北风刮得遍体鳞伤，也会让泪水和微笑一起在阳光里飞扬。
1: 阳光让心胸变得宽广，让脆弱的生命变得坚强。闭上眼睛，用一颗清澈的心去聆听阳光。

0: 像花朵一样绽放。
1: 阳光让黑夜不再刺伤眼睛，阳光让青色的季节长成丰盈的金黄，
2: 阳光让苦难顺流而下，阳光让忧伤淡成一两片白帆，消失在曾经苍茫的远方。
3: 翻越阳光，去拎种子，顶过土地的炸响，把枯守的树木摇曳成绿色的海洋。
0: 翻越阳光，不再怕零落的枝干，濒临衰老的终结，不再怕青春的脚步踏出时间的长廊。
4: 只要心存阳光，生命就会再次的繁衍，再次的怒放。
5: 当那时啊，一缕缕，一弯弯，一浪浪，都像是跌宕喧腾的心旅，都像是无法阻挡、无法摧毁的蓬勃和茁壮。
3: 也许有一天，明媚的阳光会被翻越成日暮西山、落叶夕阳。
6: 也许有一天，这里的生命也会倒成淤泥土。

如沙漏，摊开指尖，该怎样留住那点点散落在尘世的时光？游走于笔尖的文字，在声音的平仄之间穿云透月，让我们一起聆听从心底奔流而出的声音。

流年清浅，时光如风一般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来去匆匆，也带走那些没有写完的故事。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让每一个字变得有温度。我们用声音记录时光，用心感受生命的美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朗读。

0: 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1: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2: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3: 对呀。
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3: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2: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喜欢听歌的朋友基本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有些歌手一如既往，有些歌手则变得并多元化一些。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位歌手的成名作，大家可以边听边对比。

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位歌手的成名作，大家可以边听边对比自己当初和爱的那个歌手现在有了什么样的一番。歌手我们来听周杰伦《龙卷风》。与孙燕姿同时期出道的男歌手构起了千禧年华语乐坛最璀璨的星光，如果只提一个名字，那必须是周杰伦。他们被称之为了男周女孙啊，共同代表了那个黄金时代的顶峰。2000年，周杰伦的首张专辑《J》发行，这标志着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并凭借着独特的曲风在乐坛一鸣惊人，一曲拿下了第12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这张专辑里的《可爱女人》《龙卷风》等等的歌曲，让很多的人第一次听到了这个特别的声音。

黄昏这首歌也是周传雄的一首成名曲。周传雄经历了比较多的曲折，起初并没有太多的走入到大众的视线，直到黄昏这首歌的出现，这首歌才是他真正红遍大江南北的成名作。一个有意思的插曲就是，这首歌现在内地因为盗版的原因而意外的走红，之后一下子火到了台湾，才让他真正的翻红起来。

今天最后一首一人一首成名作吴克群《大舌头》，这是他真正意义上开启有名气火遍大街小巷的作品，收录在他的专辑《大玩家》当中。凭借着独特的口吃的唱法和趣味的歌词，让吴克群的名字被大家所熟悉。他还凭借着这首歌入围了第17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

走进漓水山水名城，聆听楚州人世景物。听众朋友，今天的听漓水，请听散文叶绍翁与漓水的千年共鸣。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站在龙泉市延后村叶绍翁故居前，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看见年少的叶绍翁拾起一块带有摇曳的瓷片，用木炭在背面轻轻写下“绍翁官窑”四字。这位以春色满园而闻名的诗人，生命中最厚重的底色，是漓水的山水与烟火。关于叶绍翁的籍贯，楚州府志的龙泉。

小心翼翼地避开苔痕遍布的石阶时，便能读懂诗人英莲二字中深藏的敬畏之心。这种对自然的珍视在800年后依然焕发着生命力。叶绍翁的思想始终在儒道之间徘徊，却在澧水的山水中找到了平衡。《楚州山行》中，石髓千年凝碧乳，苔衣百日绣清钱的诗句，看似描写凤阳山的流纹岩地貌，实则暗含着对时间的思考。石髓这种形成于千万年前的地质奇观，与仅能存活百日的苔藓并置，构成了时间的辩证。而叶舒所见中，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的描写，更将秋风、灯影、儿童纳入共识性场域。这种对时间流动性的感知，竟与近代伯格森的绵延理论不谋而合。题鄂王墓是叶绍翁诗歌中最沉重的一笔。万古之心指老天，英雄堪恨复堪怜的悲叹，不仅让这首诗成为以诗正史的典范，它比《宋史》早60年记载岳飞冤狱细节，更将这份悲愤与瓯江紧密相连。铁甲深埋瓯水寒一句，让滔滔瓯江成为英雄忠魂的见证。这首诗的手稿曾藏于楚州府学，清初落入黄宗羲手中，成为浙东学派研究南宋历史的重要文本，也让叶绍翁的诗史精神得以传承。关于叶绍翁的诗歌，始终存在着阐释的争议。有人将出墙动作解读为文明突破的隐喻，而也有人直言这是阐释过度。这种争议本身恰恰证明了其诗歌的生命力。澧水正在建设山水文化名城，当我们用墙内墙外的哲学来解读城乡边界消融时，我们看到叶绍翁的诗歌早已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成为解决现代城市问题的思想资源。那些关于边界与突破、封闭与开放的思考，在今天的城乡发展中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楚州山行》中的“莫道云深不知处”还让我们看到诗人与澧水的深厚连结。6首瓯江诗作中的物候记载，可以成功重建13世纪浙南的气候变化模型，让诗歌成为研究历史气候的重要资料。这些发现让我们明白，叶绍翁留给澧水的不仅是34首诗，更是一个立体的南宋楚州时空胶囊，一个蕴含着

便是叶绍翁与澧水的千年共鸣，也是诗歌最永恒的力量。听众朋友，一首《春色满园》跨越800年光阴，让叶绍翁与澧水的故事在瓯江的涛声里不断回响。从松阴溪的鲁声灯影到龙泉窑的千年窑火，从百山祖的苍苔积痕到鄂王墓的丹心忠魂，叶绍翁的诗句早已不是纸上的墨迹，而是刻进楚州山水的文化基因。那只冲破围墙的红杏，既是诗人的精神写照，更是澧水突破边界、传承创新的城市品格。当青瓷工坊的阳光落在瓷坯上，当孩子们的朗读声回荡在古村巷陌，我们才懂得，真正的共鸣从来不是隔空相望，而是文脉的代代相传。走进澧水山水名城，聆听楚州人世景物。感谢收听本期听澧水，我是李娜，下期我们再会。

历史是很有趣的，说给你听，让历史更加好听。好听的历史，把你的耳朵叫醒。说给你听，让历史更加好听。欢迎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我是李娜。在这一系列节目当中，李娜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品中的100个故事。今天我们来说千里款黑漆螺钿执壶的故事。这是一件明代的文物，高35厘米，口宽6.3厘米。这件执壶黑漆漆胎，方形带盖，壶嘴高耸，显得有几分傲气。壶柄直角内折，嵌以薄而发光的小圆螺钿片，以及凹入成6瓣小朵花卉纹的锦纹。盖子的四周做描金缠枝花卉纹，盖上的小柄做一朵嵌彩色螺钿的多瓣圆形花朵，十分精妙。壶身造型修长挺拔，嵌以很薄的云母、红玛瑙、珊瑚、绿松石、螺钿等白宝，组成色泽美妙的花鸟蝴蝶图案。图案随着照射光线角度的变化而变化，发出各种各样的光彩。壶身图案被有心地分成上下两节，上节的梅花刻画生动，看上去生机勃勃，下节的一只鸟悠然自得，既有几分心满意足，又有几分不屑一顾的神态，别具情趣。这把执壶不仅体现了作者精湛的技艺水平，而且也显示出他的智慧、个性、文化素养以及创造性的思维。壶底圈足内做嵌螺钿方框形印，篆书千里二字，笔法粗犷，可能是明末著名的修饰工艺师江千里所作，为传世千里款作品中的上乘之作。江千里字秋水，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明末清初。江千里的江在一些书籍中是写作长江的江，但在王世贞的《池北偶谈》、朱衍的《陶说》、郑师许的《漆器考》以及邓之成的《古董所记》中都写作生江的江。有人说江千里是扬州人，也有说是嘉兴人。江千里制作的漆器大多标有千里二字，但后来也可能演变成一个品牌，并非都是江千里亲手所作。根据清嘉庆重修的扬州府志记载，康熙初潍阳有士人查二瞻，供平远山水及米家画，人得寸指尺间以为重。又有江秋水者，以螺钿器皿最精工巧细，席间无不用之。时有一联云：杯盘处处江秋水，卷轴家家扎二毡。意思是说，风雅之士都喜欢在家里摆放着江千里制作的螺钿漆器，厅堂上挂着扎二毡的山水画。扎二毡就是新安派的名画家、书法家和诗人扎世标，二毡是他的字。扎世标与孙毅、汪之瑞、洪仁并称为新安四家。扎世标的山水画以笔墨疏简、风神潇洒、气韵荒寒而著称，名重天下。将一位漆匠制作的杯盘与名画家的画相提并论，这在中国工艺史上很少有，江千里的地位可见非同一般。据说与江千里同时代的刘应斌寓居扬州时，一天夜里突然梦见江千里制的嵌螺钿漆器，诗兴大发，当即作诗赞道：螺钿妆成翡翠光，紫霞秋澈雾洲香，形神俱美真通泰，假寐仍期到梦乡。清代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法学家阮奎生在他的传世名作《茶余刻画》中说，江千里名

门朝野，信今后传无疑也。从流传到今天的江千里款嵌罗甸作品来看，阮奎生的眼光还是很不错的。江千里的罗甸漆器与差不多同时代的名家名作，如石大斌的紫砂壶、鹿子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明江千里生活的晚明时代降维提升，当时已经具备比较明确的名牌意识。明代的漆器制造业非常发达，明初在宫内的内官监设立了油漆座，专门制作御用的漆器，御用监也有专人负责造办漆器，内府公用库特设的钉子库贮藏有大量的生漆等原材料以备提用。永乐至宣德年间又开设了果园厂，从全国调用著名的漆工到这里制作漆器，民营的油漆作坊也分布很广，北京、扬州、苏州、嘉兴、新安、新绛、大理等都是重要的漆器产地。明代漆器品种已经很齐全，主要有一色漆器、罩漆、描漆、描金、堆漆、填漆、雕填、螺钿、漆皮、漆红、款彩、枪金、百宝嵌等，其中嘉兴和新安。

0: 的梯红，苏州和北京的描金，新疆的貂田和梯溪，云南大理的貂漆等都名。江千里长期居住的扬州，漆器的制作技术更是发展到了鼎盛，而且一直延续到清代。这里漆器作坊林立，品种繁多，规模庞大。从原料销售、生产制作到经营销售，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销体系。旧扬州仅以漆器命名的街巷就有漆货巷、罗店巷、大描金巷、小描金巷等十余条。著名的漆器工艺品种有梯红、百宝镶嵌、罗店镶嵌、八宝灰、菠萝漆、刻漆、堆漆、枪金等。在漆器制作技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明末新安人黄澄总结前人和他自己的经验，写成了著名的漆艺专著《修饰录》，成书于天启年间。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漆艺专著。在这一期节目最后，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修饰录》。《修饰录》是中国古代唯一传世的修饰工艺经典著作，作者黄澄是安徽新安人，明末漆器的制作名家。他在总结前人和自己的经验的基础上撰成此书，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修饰工艺的各个方面。明天启五年，也就是公元1625年，《修饰录》经嘉兴漆艺师杨明逐条加注，并撰写了序言，使内容更加详实。《修饰录》分乾坤两集，一共18章，186条。前集主要是叙述了制作漆器的原料、工具和设备，以及漆工容易犯的毛病和原因。坤集主要叙述漆器的分类和每一类的不同品种，以及漆器的制作、装饰和修复方法等。全书叙述纷繁，且所讲漆器不限于明代，往往上溯古法，描述唐宋或者是更早的制作，因而它也是研究漆器史的重要文献。古代漆器有不少制法失传，有的只知其名，甚至连名称也前所未闻。此书为后人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书中的分类也较为合理，可以由纲及目地查到所属的各个品种，为中国繁多的漆器形制以及工艺方法建立了一套命名与分类的标准。《修饰录》的价值很高，毋庸置疑，不过它行文隐晦难懂，内容上也有一些遗漏。20世纪50到80年代，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参照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和传世漆器，对之进行了分析研究，并请教现代漆工匠师，撰写出《修饰录解说》一书。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0: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3: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观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

浪姐官宣的名单当中还有唱跳歌手安琪，不少人是从综艺《生生不息》当中知道的她，被她的舞台所吸引。2020年她参加《青春有你2》，以第6名的成绩加入限定组合 The Nine 并担任队长。菲尔这首歌以火为意象，表达自我觉醒、无畏生长的力量。从女团成员到独立歌手，这首歌也是她对自己的宣言。

吃美食。在这一天，青年男女即兴对唱山歌，以歌传情已经形成传统。来自壮族的乐队瓦依娜有首代表作叫做《大梦》，他们和任素汐合作的版本可以说是2023年乐队的夏天三当中最出圈最催泪的舞台之一。不到8分钟的时间，唱完了普通人从6岁到80岁。

来关注一首经典作品改编的新歌，来自椅子乐团。歌曲属于滚石金曲翻唱企划《滚石壮乐队二》。这一企划特邀25组风格各异的乐队与音乐人，重制滚石发行的华语金曲。椅子乐团翻唱了500的《牵挂》，不同于500把牵挂直接宣泄出来，椅子乐团的编曲融入了丰富的吉他旋律，乐团还是一贯的内敛唱腔，展现柔情。牵挂

台首张个人专辑 WJK 的主打单曲《无人乐园》上线。这首歌由朱传雄作曲，唐田填词。从少年偶像到成熟艺人，这首歌是王俊凯对自我蜕变的音乐宣言，也是他从星光游乐园到无人乐园的心境转变。把这首歌送给一边在人群中向前奔跑，一边在孤独中慢慢发光的你。

0: 朋友，
1: 今天的听梨水，请听散文《范成大与梨水的千年水利》。前到四年，暑气尚未散尽的初秋，一位风尘仆仆的官员踏上了楚州这片土地。他不是以诗人范成大的盛名而来，而是以知州的身份来面对一个名叫通济堰的古老难题。或许连他自己也未曾料到，此后的岁月里，他的名字将与这道始建于公元505年南朝萧梁天监年间的古老水坝以及碧湖平原紧紧缠绕在一起，流淌成一首穿越千年的不朽诗篇。在抵达楚州之前，范成大的世界里，水是诗意的载体。在他的笔下，水是下田护水出江流，高垄翻江逆上沟的辛劳，是丁南常在踏车头的坚韧。那水是江南农耕图景中灵动的笔墨，是农民脊背上滚落的汗珠在文学里的倒影。他吟咏田园，也清楚地知道野傍桑阴学种瓜的恬淡，新筑长泥镜面屏的丰饶，背后都离不开一套精密公正且可持续的水的秩序。因此他初到楚州，听闻通济堰的困境时，他的焦虑不仅是一个地方官对民生疾苦的忧思，更是一位深谙农事机理的诗人对诗意赖以生存的现实根基即将崩塌的本能警觉。史料记载，当时的通济堰因年久失修，网际无废，中下源尤甚，灌溉与航运的矛盾如同两条在干涸河道里缠斗的困龙，让百姓争讼不断，让官吏望而却步，甚至有了清官难断水堰式的无奈叹息。这片本该被清水滋养的沃野，却因水的失序而布满裂痕。诗人的目光从飘渺的诗意云端沉溺

头，负责具体召集与督察，若遇不公，可直接越级报官。这一体系打破了村落与宗族的局限，将整个灌区的利益相关者整合成一个责任共同体，其设计之精密至今令人叹服。在范成大的主持下，他与军事判官张彻大施郡筑，加固堤防，增设49道堤闸，短短数月，古老的躯体被重新注入活力。当清水再度沿着纵横交错的渠道欢快地流入久旱的农田时，范成大亲至斗门，在纪念詹南二司马的庙前主持落

瓯江古堰保护与发展规划正式出台，将通济堰置于包括好西堰、白龙堰等在内的16处瓯江古堰群中进行整体性保护与活化。规划所构建的一江引领堰群联动空间布局，恰似对范城大系统性治水理念的千年呼应。范城大是一位诗人，却用最严谨的非诗语言、法规条文为澧水书写了一首最深情的史诗。这首诗的韵脚是潺潺流水，是稻浪滚滚，他将文人忧国忧民的情怀从书斋案头的慨叹转化为丈量渠坝的脚步、计算工时的刻漏、平衡利益的准则。他的伟大在于完成了从观察者、咏叹者到建设者、立法者的升华。他是一座桥梁，连接了诗与政、文与治、古与今。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士大夫知行合一的最高理想。他的四时田园杂兴描绘了田园之美，而他的通济堰规则保障了这美的根基。前者流传于文学史，后者则活生生地流淌在碧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里，烙印在历代堰守、田户、甲头传承的职责中。它让楚州的山水既有遥见石嶙峋的形胜之美，更有盖田20万亩的丰饶之实。最终，范城大

历史是很有趣的，说给你听，让历史更加好听。好听的历史，把你的耳朵叫醒。说给你听，让历史更加好听。欢迎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我是李娜。在这一系列节目当中，李娜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品中的100个故事。今天我们来说南都繁会图的故事。这是描绘明代中后期南京城市繁荣的画卷，卷首属《名人画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原是常熟翁氏旧藏，是曾任清帝帝师的翁同龢家族的藏品，现在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卷尾属石赋仇英制，但从绘画技法看，并非仇英所作。画卷所显示的方向是右南左北，开首是一片沟渠交错、阡陌纵横的旷野地带。是时正值江南早春，成片的绿树镶嵌着盛开的桃花，在通向市区的大道上，一骑快马正在飞奔，可能是传递公文的驿卒。四个轿夫抬着一顶乘坐着红衣官员的大轿，正向市区奔去。再往前就到了最热闹的区域，这里街巷纵横，店铺林立，标牌广告林林总总，车马行人摩肩接踵，可能表

而且也是个金融中心。画卷上出现了钱庄、万元号通商银铺、兑换金珠、当铺等招幌招牌，生动地印证了这一点。画卷中央的一座灯棚的门楣上写着鳌山两个大字，向人们透露出该画所表现的时间是正月元宵节。因为明太祖建都南京后，为了招徕天下富商，繁荣经济，曾下令在皇宫外高架鳌山，在元宵节放灯十日供百姓观赏，这一传统看来延续了下来。鳌山是传说中的神山，也有说鳌山为制高点，取独占鳌头之意。从画卷中，我们可以对元宵节南京市民的

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明代南京丰富的历史信息。说给你听，让历史更加好听。感谢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我是李娜，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很多人说垃圾是危害我们健康的毒品，是破坏地球的不良少年，其实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它们也有重新利用的价值。只要我们自觉地把垃圾扔进合适的垃圾桶，做好垃圾分类，这些垃圾就可以变废为宝，经过回收再利用。你知道吗？一吨废纸就等于一棵树，我们回收一吨纸就等于节约一棵树。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把废纸再供给给千千万万个人使用，而绿树环绕家园，森林遍布城市也不再是梦想。所以从现在起，一起进行垃圾分类吧。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0: 道附近，其实它常年是温度是很高的，但是在咱们这儿一年四季分明，所以呢尤其到冬天百多岁。
1: 住在这里的陆龟们可幸福了，因为永宁弟兄是国家级生态农场，所以啊他们吃的食物呢都是自己种的，好新鲜呀。
2: 远古牧场位于国家级生态农场弟兄农业之中，所以被保护的陆龟们不仅住的环境好，吃的食物也是农场自给自足，这也最大程度保证了陆龟们饮食的安全。
1: 别看就这么几只龟啊，它们的胃口可好了，一个月呢要吃掉一吨的牧草和蔬菜，这些都是它们很喜欢的。
2: 弟兄远古是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自2021年以来，来此研学的少年儿童就多达3万余人次，在保护和宣传陆龟这一濒危物种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为浙江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做出了探索性尝试。在弟兄远古，小朋友们可以和陆龟们近距离接触，沉浸式体验使得孩子们玩得非常尽兴。憨态可掬的陆龟，孩子纯真的笑脸，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3: 喂乌龟很好玩，我知道他们也喜欢吃蔬菜，
4: 感觉非常惊讶，生出来这么小一只怎么能长到这么大一只呢？
5: 我和他们一起互动感觉非常有趣，
6: 我感觉到他们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他们。
7: 今天我在这里看到了这么多品种的陆龟，我也第一次知道原来不是所有的龟都能叫乌龟，只有草龟里面的公龟才能叫乌龟，它们都各有各自的名字，今天让我增长了很多的见识。
1: 那这里除了有各种陆龟之外呢，这里还有产自咱们中国的各种水龟们，走去水龟家看看。
0: 它的学名呢叫黄喉泥水龟，我们看这个龟最大的特点，我们正面看它的脸呢像微笑一样，年轻人管它叫微笑龟。它呢可以随环境的深浅，我们可以自主的变色。如果说我们在相对明亮的地方去养它，它的颜色呢就会越来越黄，越来越漂亮，那它也叫变色龟。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台湾，我们宝岛台湾台湾草龟啊，我们看到它的纹路呢就会鲜艳一些，更明显一些。那像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就叫亚洲巨龟，它分布在东南亚，它可以体型也可以长到很大，最大可以长到也可以长到将近1米大小。它的保护级别呢也很高，它是极危物种。
2: 为了培养孩子们对各种龟类的兴趣和满足不同爱龟人士的喜好，弟兄远古除了保护濒危品种外，还培育了一些商品龟，这使得牧场的业态更为丰富。
0: 我们保护中心呢，这个世界级的濒危物种，在保护做自然教育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些商品级的龟可以做销售，可以做直播，就是让孩子们可以把这些龟带回家，体验自己动手孵化出一只小龟的乐趣。我现在手上拿着的它的名字呢叫黄岩闭壳龟，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外貌特征非常鲜明，首先呢它的这个壳很圆，然后它的颜色特别漂亮，所以很多我们的小伙伴非常喜欢这个品种，然后它也是我们的国龟，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主要在做繁育的一个品种。我们今年呢可以繁育出1000多只这样的龟苗。

0: 总共有40多种龟类。那除此以外呢，我们也看到了还有各种各样的蜥蜴，各种各样的这个无毒的宠物蛇。那除此以外，我们当然还有一些牧场动物，比如说像很可爱的骆驼、羊驼、黑鼻羊，这个黑鼻羊也非常可爱，它是这个欧洲的重型羊。所以我们这边打造的内容还是个沉浸式体验的一个牧场，可能就是我们边上坐在这里，我们在上课程，或者说家长在喝着咖啡很轻松的状态下，我们的动物就会爬到脚下，或者说走到你身边啊，跟你做一个互动。所以通过这种氛围的打造，我们要让孩子知道生命与生命之间是平等的。
1: 今天不仅看到了龟类，还看到了其他小动物，真的好快乐啊。
2: 那今天带着小朋友来到这个牧场里面啊，然后牧场里面就是动物很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龟，然后还有那个山羊啊，包括那个羊驼，还有蜥蜴，小朋友都看得很开心。然后这个牧场里面的话，环境也很好，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过来玩。
3: 目前地熊远古已成功申报为华盛顿国际保护公约在我国华东地区唯一的二级物种保护资质单位，将持续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4: 在宇宙的广阔天地中，人类与动物共同编织着生命的华章，与他们和谐相处是我们对大自然最真正的敬意。带孩子一起来这里感受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吧。
5: 新时代乡村振兴需经营类人才，当乡村与 CEO 搭配在一起，听起来似乎又土又潮。今年6月，宁波市鄞州区开展了一场农村职业经理人乡村运营路演活动，为5个村庄物色了一批乡村 CEO， 让一群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青年人才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源头活水。来了 CEO 的村子现在都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我们一起去看看。
6: 深秋时节，走进宁波市鄞州区江山镇走马塘村，游客三五成群晒太阳喝咖啡，好不惬意。一旁建设的热火朝天的研学营地项目牵动着不少村民的心。这个一期总投入1500万元的研学营地综合体预计明年2月竣工，二期将继续开发商业街、民宿群、文化馆等场所，建成后将为村子带来更多客流。而这个项目的开工建设与走马塘村乡村 CEO 于燕密切相关。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燕，今年23岁，我是一个00后，同时也是走马塘村的乡村经理人。因为小的时候是在畲族乡村长大，所以我自己呢对古村古镇也有一定的情感。机缘巧合之下，我来到了走马塘，所以选择在这里留下。产业链不全留不住游客，是我2个多月走访调研所发现的走马塘目前存在的发展痛点，也是我急需破解的问题。因为我是一名00后，看起来很年轻，会让不少村民感觉我经验不足，但我相信只要真正是为这个村子做事，做成了事，这些质疑的声音自然而然就会消失。
8: 其实第一眼看到他好年轻哦，感觉好像很不靠谱的样子呢。其实我们心里也存有疑虑啊。但是呢，通过一段时间接触，从表达他自己的态度，引进的一个爷爷态，看出这个小姑娘很靠谱，很踏实，就是全心全意为我们走马塘在做一些那个文旅开发的一些事业。
9: 我深刻感受到于导师对我们乡村振兴事业，对我们村里的事物呢，包括对我们这些文旅业态方特别认真，然后也特别负责任。
7: 这个废弃厂房呢，是我跟我的团队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的。当时也确实感受到我们村里有很多研学团队经常过来，我就在想，我们走马塘有这么好的进士文化、家风文化，那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研学营地的综合体，用来承载我们的研学团建，让我们走马塘的一些文化得到更深的传承呢？
10: 过来这样子不放在那里，你那个环境还好轻松的，那么你还好懂的。
7: 这个厂房呢，虽然是2019年的时候闲置的，但其实呢，因为建设的这个时间也比较久远了，我们也找不到一些相应的消防布局图啊、管道布局图，所以这段时间我也在找一些第三方的鉴定公司去做评估，以便于我们这边的研学的文旅团队能够更好的出他们的施工图纸和效果图纸。
11: 这个研学营地嘛，可以给我们周边的这个闲赋在家里面的村民提供一些再就业服务啊。比如说我们的门卫，比如说我们的后勤保障阿姨，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研学的一些策划人员等等这些，那提高也相应的就是提高了他们的一些。

0: 收入嘛。
1: 除了就业，在我看来，研学营地最大的作用就是帮助村子把游客留下来。有了客流，村里的面馆、农家乐也会发展起来，村集体也能增收。
2: 也有余老师带进来的人，种我有到这种生意肯定没有好。
3: 期待他后面能给村里带来更多的改变。
1: 最后，我希望来到村子以后呢，我能去打破本地的游客只停留两个小时的魔咒，通过优化我们现在当地的业态，盘活一些现有的资源，来完成游客在这里的停留时间。这个就是我当下的一个短暂目标。
4: 又土又潮的鄞州乡村 CEO 赛道上，探路者众多。在他们的眼里，一个村子就仿若一家企业，他们要做的就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眼界盘活村里的资源，让一个村庄做大做强。70后农创客金丽娜携手团队来到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同一村。

0: 引入全新业态，让同一尊保留了。
1: 我是金丽娜，一位跨界的新农人，是鄞州区首批的乡村 CEO， 在东吴镇同一村上岗已经有三个月了。来到同一村后，我们走访了许多村民、商家、业态，天童老街的恬静自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街的改造重生也让我对参与当地的乡村振兴工作充满了希望。如何给天童老街带来更多的人气，是我担任乡村 CEO 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为此，我的运营团队推出了共享厨房项目。村民产业加入产业联盟后，运营团队负责引客来，村民产业则承接这些客流量。目前已经有三家老街的店铺加入了共享厨房项目。
2: 阿拉进入共享厨房以后啦，各种客流量了也不管到。直接车啦，葛末呢做，葛末生意了好，就管葛末车直接啦，基本上通好票务，噶变化就管头，葛种老干。
1: 要吸引流量，吸引客流的到来，关键在于产业的植入，这样才能有更多的后续运营作为依托。这里靠近太白湖，有深厚的宋韵文化底蕴，而我拥有成熟的酒品牌，这为我的想法提供了基础。现在我们在这里将会打造成以宋韵文化为主调的新宗式茶酒咖，预计今年12月底可以完工。为了让天童老街进一步焕发活力，我和团队还在加快致青楼民宿的招商、露营基地和体验农场的场景开发打造。在整村运营上，我计划每月至少开展两场市集、研学、非遗节庆等活动，通过一系列的产业引进和活动，加快打造天童老街农文旅线路和产品。
3: 我们乡村职业经理人金丽娜来了之后呢，她也带了自己的小伙伴，大概有五六个年轻人，对我们整个老街的这个产业进行了梳理盘点，那么也把自己的这个产业入驻到我们同一村，那么让我们同一村的产业以及整一个状态往逆生长的方向走。那么另外我们也是在积极的通过网络的这种自媒体的平台也在向外推荐，希望把更多的产业导入到我们同一村，让我们同一村焕发出新的生机。
1: 随着全新产业的植入，希望通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盘活村里面的闲置资源，把美丽村落变成美丽经济，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也欢迎大家来同一村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天童老街老底子的味道。
0: 近年来，鄞州在政策升级、招才引智、平台搭建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推进现代农业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全区农业人才总量不断增大，农村实用人才达 2.73 万人，培育农创客721人，引育高层次人才132人，选育乡村 CEO 是鄞州探索培育新农人的其中一招。
4: 引入农村职业经理人对我们乡村运营来讲啊，引入专业化的一个团队呢啊，也让我们的鄞州的乡村建设、乡村振兴走上了一个新的赛道。
5: 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独特的资源和禀赋，这是村庄发展的优势，而乡村 CEO 就是依托这一优势帮村子找到突破口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两把刷子，将乡村资源转化为资产，与乡村碰撞，擦出不一样的火花。我们也乐见更多乡村 CEO 驰骋乡村，为村民服务，撑起乡村一片天。
6: 走进位于杭州富阳的四维生态数字农业产业园，一个个整齐划一的植物种植间映入眼帘，封闭洁净的隔离窗里，同超市货架一般层层叠叠的栽培架上，生菜、黄瓜、草莓等等各种植物在 LED 植物灯光的照射下出落的鲜嫩水灵，也让参观者们惊叹不已。
7: 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是将来这个农业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它真正能够给人类带来健康。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学习一下，再一个呢，想知道这个最前沿的农业到底发展怎么样？
8: 这个好卫生啊！你看，没有多好啊，因为泥巴。
6: 去年10月开园的富阳四维农业产业园，是国内首座依托全球领先的数字植物工厂技术建设而成的大型现代。

0: 代数字农业产业园，总占地121亩，集生产、展示、农旅、新农科教育等功能为一体。
1: 那么我们在富阳呢，是做了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农业的园区，它不仅仅有育苗，也有草莓，也有蔬菜种植，还包含了文旅、研学，还有科研，还有各种各样的板块在里头。所以说这个富阳园区是综合性最强，同时呢我们赋予了很多科研的功能在这边，比方说植物工厂的自动化啊，自动的上架下架都是我们最前沿的技术。
0: 产业园里所使用的数字植物工厂技术属于目前数字农业中的前瞻技术，它借助 LED 植物照明系统、精准灌溉系统、垂直立体种植系统、多层种植微环境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多维生产调度系统等系统集成，打造最适合植物生长的环境数据模型。
2: 这个是我们所有种植因子的本地控制，这是主界面，比如说可以显示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的浓度，然后还有一些营养液相关的一些指标。然后灌溉的话，就是可以手动和自动的模式。然后灯光的话，比如说是几点开始开灯，然后几点开始关，然后对应的光强是多少，都可以进行设置。那环控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分时段，几点到几点，温度是多少度，湿度是多少度。
0: 这里是产业园里的树制草莓种植间，它的温度、湿度、光照、水肥等方面都经过大数据计算自动调节。
3: 可能大家会看到，哎，乍眼看白白的是架子这样一个，其实呢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不同的管道啊、灯光啊，甚至你看到有没有在动的小蜜蜂。所以就是我们在一个空间里面，它其实是需要温光水气肥很细致的这样的一个运作环境的。那像蜜蜂的话，我们也是有讲究的，因为我们雄蜂授粉也是希望它能够更好的授粉，结出

0: 异。
1: 草莓是对温湿度要求很高的植物，5摄氏度以下的环境，草莓会停止生长；而在25摄氏度以上的环境，草莓的生长速度会过快，但生长过快的草莓口味又会变差。因此，种植间里的温度始终被控制在8至24摄氏度。草莓的生长周期也从传统种植的45天缩短至30天。
2: 传统草莓栽培的话，每年的9月份种植，然后采收到次年的4月份或5月份。那我们能吃到草莓的季节，大概就是在12月份到次年的4、5月份。像植物工厂种植的话，就是可以全年稳定采收。对，
1: 空间利用率高和一年四季不间断生产也是植物工厂的重要特点。立体栽培模组的层数可以随着厂房的高度增加而增加。
2: 传统是一层或者两层或者是三层，有 A 字架或者 H 架这些，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是做到8层，然后就是单位面积的种植量有提升，另外一方面就是单位面积的产量也比传统有很大的提升。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标准的种植间可以种10000多株，然后年产量大概是在20吨左右，那这和亩产的话大概在30到40吨，亩产值能达到100万以上。
1: 精准环控的植物工厂确保了每一株草莓都能够得到最完美的生长条件。俗话说心宽体肥，草莓生长的舒心，自然个头长得大。每天工人们爬上云梯，采摘下香味浓郁的草莓，然后送到隔壁的分拣车间进行分级包装。
3: 我们的草莓会由员工放到我们的果杯上，一颗一颗的做一个初级的挑选，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个镜头进行检测。我们主要是对于这个糖度还有重量还有我们的图像外观进行检测。我们的系统会根据我们的检测数据，然后把我们的草莓送到每一个甬道上。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对，整个过程是无损的，然后我们保证草莓采摘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到客户或消费者的口中就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不会对草莓进行任何的损害。
1: 徐林介绍，这套分拣设备会根据设定的重量、糖度、分级标准进行自动分拣，将不同等级的草莓传输到不同的甬道上。

0: 的 B 果也是我们的主力果，它的糖度是在9到10.5之间，哦，吃起来是一个酸甜可口的一个口感。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 A 果的话，它的糖度在10.5以上，我们吃起来是非常非常甜了。
1: 目前四维植物工厂里培育了果蔬类、香料类、花草类等近100多个品种植物，每一个品类的植物都建立了相应的种植方案，无论是光、温度、湿度还是营养液都有专属的方案。在这里，植物的生长发育不受或很少受自然条件制约。
2: 这边看到的话是我们的叶菜种植的，然后整个利用的话是循环水培，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水的话是通过泵到顶上，然后进行一个循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根系也比较粗壮，然后整个根系比较白。
3: 营养液是从这个管子里出来的，
2: 对吗？对，营养液是上面一层循环，这个管子然后一直流下来到每一层，它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循环。另外的话，我们这个对水的节水还是效果比较好的，节可以节80%-90%。
1: 工厂里的植物摆脱了对土壤的依赖，它们的根须浸润于营养液中，雪白干净，叶子翠绿鲜嫩，生机勃勃。
3: 我看啊，这个是人菜，是很干净的。
2: 对。
3: 那么它买回去还要洗吗？
2: 这个不需要，像我们在植物工厂种植蔬菜，它基本上都是零农残、零污染。我们从植物工厂育苗，然后到移栽，再到种下去采收，整个全程是不打农药的，然后也不加激素，这些它很干净的。像我们这个菜的话，基本每个工人然后采收的时候也需要戴手套进行采摘，然后像现场的话都可以直接吃，相当洗手不洗菜。整个像这个菜的话，我们直接可以现场可以采摘下来进行吃，品尝，而且口感也比较好。
1: 植物工厂对环境的要求极高，工人进入室内要做专业的消毒处理，防止灰尘或者细菌带入，将一切外来因素阻隔在外，病虫害的影响几乎为零，所以完全杜绝了农药的使用，生产出来的蔬菜当然也更加绿色安全。此外，植物工厂完全不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可以全年稳定生产，生产周期也比外界至少缩短了1/3到2/2的时间。
2: 像这个生菜，我们从种子播种下去，然后它育苗期是14天，然后移栽到我们这种植槽的话，整个是生长期28天，总共42天的话，我就收一批菜，然后又新种植一批菜。对，像在植物工厂里面，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和空间的交错，然后每天都可以采收菜，每天都有新鲜的蔬菜可以吃。
1: 在植物工厂里，万物生长不靠阳光，只靠灯光。在人工控制光源的条件下，根据不同的植物，让 LED 灯提供有利于植物生长的光，不仅生长迅速，而且节能环保。
2: 我们这个灯光呢，也是根据不同作物，然后进行红蓝比了，还有它远红、紫微这些一个定制化的，每种作物对应的这个灯光，它光强还有光谱都是可调的。这样的话，在生产或者做测试实验，这些都是有很大的优势。
1: 除了草莓、生菜、茄果等各类蔬果，这座植物工厂还有育苗间及练苗大棚。通过数字化技术科学育苗，自然每一株苗的品质也是杠杠的。
4: 这个西瓜的嫁接苗，大家看一下，这个根系也非常发达。这个
3: 是嫁接苗。
4: 对，这个嫁接苗，这个是用的是插接，因为西瓜用的是插接技术。所以你看这个苗跟这个生物嫁接在一起，它愈合非常好，所以这个植物工厂最大的优势嫁接苗，它愈合效果啊，这个嫁接的愈合非常非常好，根系特别发达，生活力也非常高。
1: 如今富阳四维农业产业园1期工厂可以实现年产量2000万株优质苗，通过辐射周边27个乡村，构建科技龙头引领、产业园区聚集、周边乡村联动的共富新场景，助力未来乡村发展。
5: 我们坚信这个植物工厂的话会赋能传统农业赋能农业大生产，把科技的力量带到农业生产里头，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农业生产。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北京时间7点整，中国移动光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低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是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忠，尽己心力，奉公任事，对人曰忠。孝，尽心奉养父母曰孝。慈，仁爱和善曰慈。爱，对人或事有深挚的感情曰爱。弘扬慈孝文化，传承中华美德。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爸爸的，妈妈的，我的，再换一双一起用的。
8: 饭菜都烧好了，快来吃饭吧。
7: 爸爸爸爸。
9: 哎，果果，我们家今天有客人吗？怎么多了一双筷子？
7: 从今天开始，吃饭的时候多放一双筷子，用来夹菜。
9: 哦，看来还是果果的觉悟高，都知道使用公筷了。
7: 那是，公筷公勺桌上摆，分餐进食好处多。
8: 好好好，小小监督员，快吃饭吧。
7: 小餐桌大健康，用公筷吃得香。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从我做起。走进新时代，人人讲文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全社会都来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强力净化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家庭是未成年人教育的第一课堂，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北京时间7:30，丽水广播。

0: 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小宝，吃饭啦！快叫奶奶吃饭。妈，吃饭啦！都饿坏了吧？
2: 奶奶，这一碗先给您。
3: 小宝饿了，小宝先吃。
2: 不，妈妈说了，第一碗饭要先端给长辈。
3: 小宝真乖，
1: 小宝真孝顺。
2: 奶奶，您快吃吧，妈妈也吃。
4: 孝是什么？是春秋时谭子的鹿乳奉亲，是东汉时黄香的山枕温亲，还是晋朝时王祥的卧冰求鲤？
5: 其实孝在今天可能就是这样一碗先端给长辈的饭，或者是一句体贴的问候，再或者是一个周末的陪伴。
6: 感恩长辈，孝行天下，弘扬慈孝文化，构建幸福家庭。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每天学

根本无法和秦国抗衡，因此秦国首先把目光瞄向了韩国。秦王嬴政派内使突袭韩国，很轻松地攻破了韩国都城郑城，今河南新郑。韩王安知道自己无力抵抗，只好选择投降，于是韩国灭亡。秦王嬴政在韩国设立了颍川郡，建郡置于阳宅，今河南禹州。第二年，旱灾席卷了整个赵国，秦王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马上派部队兵分两路去攻打赵国。一南一北两支队伍气势汹汹朝赵国都城邯郸冲去。公元前228年，邯郸被秦军占领，赵国灭亡，赵王被

费多少力气就占领了楚国北部的十几座城，作为攻打魏国的坚固后盾。随即王贲带领军队从北边进攻魏国的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可是大梁的城防建设十分出色，不管怎么打都破坏不了城墙。王贲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他命人从黄河边挖一条沟渠，一直挖到大梁城。黄河水顺着沟渠流到了城墙边上，城墙在河水的浸泡下逐渐变得松软起来。过了三个月，城墙的底部被河水侵蚀得经受不住上面的重量，终于倒塌了。大梁瞬间被秦军攻破，魏王不得已向秦军投降，成为俘虏，被带到了秦国。在攻打魏国的同时，秦王嬴政又派李信带领20万大军去攻打楚国。李信很快就把平兴（今河南、汝南东南）和寝（今河南、沈丘东南）打了下来，可他过分轻敌，后来反而被楚将项燕打得落花流水。李信节节败退，只好匆匆逃回秦国。秦王嬴政很是生气，委派老将王翦出马，让他率领60万大军去征服楚国，这差不多是秦国全国的兵力了。走到天中山（今河南商水西北）的时候，王翦命令军队原地停留，也没有下令打仗，就一直住在这儿。楚将项燕很纳闷，他试探性地发起几次进攻，王翦都不出面迎战，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就这样过了一年，楚国

训练了一支水军，等船造好后，他就带领水军渡过长江，继续发动进攻，成功的杀死了项燕和昌平君。公元前222年，王翦占领了位于楚国南部的会稽城，秦王嬴政随后在这个地方设立了会稽郡。也是在这一年，王贲率军把辽东打了下来，随后又进攻代城，燕王喜和代王家都成为了俘虏，被带回秦国。在决定吞并六国之前，秦王嬴政便使计把齐国丞相后胜拉拢到自己身边，他要齐国归附自己，而且不能接受其他国家的援助请求。后胜于是在齐王耳边一阵嘀咕，齐王想了想，还是按照秦王说的去做。他认为要保住齐国的唯一途径就是依附秦国，原以为只要事事都对秦王言听计从，就能避免灭国的厄运，哪知道他想错了。等到其他五国都被秦国吞并之后，齐王才恍然大悟，这时的秦国也露出了想要吞并齐国的意图。齐王慌忙派军去镇守西边的领域，幻想着也能抵御住秦军的进攻。突然间，他又想到其他国家都被灭了，找不到一个可以帮助自己的人，这时他才明白秦王的阴狠，不由得后悔万分。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准备攻打齐国，他决定想个好一点的理由作为出师的借口，毕竟之前齐国一直都对自己言听计从。很快，王贲就带着浩浩荡荡的军队朝齐国开进，指责齐王怠慢了秦国来的使臣，随后便开始发动攻击。可怜齐国的军队已经多年没有打过仗，又被眼前秦军的气势一下，哪有力气还抵抗呢？不出几天，都城临淄就被秦军攻破，齐王只好投降。齐国灭亡，秦国经历200余年的努力，到了秦王嬴政这一代，终于实现了中华大地的统一。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历史将揭开崭新的一页。

0: 来说，之前诸侯各国马车的车轮距离都不一样。车
1: 哪里有不对，终归都要人。
0: 秦朝的一步等于六尺，秦始皇还规定了统一的文字，全国一律使用小篆字体，这便是车同轨，书同文。此外，秦朝还统一了度量衡，并规定全国统一使用方孔铜钱为流通货币。经过这次改革，百姓的日常生活都规范了起来，买卖也不再困难。正当秦始皇忙于国家事务的时候，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北边的领土遭到了匈奴的侵略。匈奴是活跃在我国北方的一支少数民族，他们骁勇善战，尤其擅长骑术。早在战国时期，赵、燕、秦三国就相继在国境内修筑长城，抵御匈奴的侵略。那时的长城是断断续续的，并没有连在一起，长度很短。等到赵、燕两国的国力日益衰退的时候，匈奴便蠢蠢欲动，有计划地把两国北边的领土逐步占为己有。黄河边上的河套地区也被他们抢去了一大半，可他们并不满足，连连南下发起进攻。公元前214年，秦朝刚建立不久，就有外敌入侵。秦始皇很是恼火，他派大将军蒙恬去平定匈奴。蒙恬不负众望，带着30万兵力成功把河套地区收复回来。为了避免匈奴再次南侵，也为了让秦朝的国土有一个保障，秦始皇决定把诸侯各国修建在国内的城墙都拆毁，然后利用天然的山势走向设立屏障要塞，把赵、燕、秦三国北边的城

经常会借诗词表达自己对修筑长城的百姓的哀悼和同情的原因。秦长城的修筑耗时五年，到公元前210年才宣告完工。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绵延万余里。秦始皇修建的长城采用的建筑方法很古老，先铺一层生土，然后在生土上压一层黄土，黄土要压得十分的紧密结实，才能撑起城墙的重量，然后用黄粘土加小颗碎石来修筑城墙。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能有如此伟大的建筑工程问世，不得不说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2: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1: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2: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1: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2: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1: 啊，加减乘除？
2: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1: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3: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4: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5: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6: 吸烟有害健康。
5: 看这面，
6: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7: 您这儿有烟吧？
8: 有啊。
7: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8: 有啊。
7: 那您卖给他们吗？
8: 给钱就卖。
7: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9: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7: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9: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7: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9: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7: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9: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5: 买香烟买。
7: 停！
10: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北京时间8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13: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14: 移动看家安心帮，每月只要10。